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八点。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 eTi 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开车那时慢一点啊，
6: 他是最啰嗦的一个。
5: 出门在外呢，注意安全。
6: 他是最牵挂的一个。
5: 喝完酒之后不要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6: 他是最体贴的一个。
5: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7: 咦，阿珍，乜咁啱嘅？
8: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7: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8: 好啊。
9: 阿珍爱上了阿强。
7: 啊，点解黑晒噶？
10: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1: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1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8: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9: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18: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0: 够钟收工，热线。
21: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2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2: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断水致受到污染，
29: 不要饮用自来水。

0: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3: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4: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

0: 从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湾区之声，
0: 湾区之声，
1: 顺德早晨。
2: 是啦，我哋而家即刻进入我哋嘅湾区十分钟时间啦吓，我哋咧。即将要接嚟我哋深圳保安融媒 FM 104.3 主持人嘅声音啊，嚟听下佢哋嘅声音吓。我哋连线准备好啦。
3: 早上好，
2: 早上好，小溪。深圳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顺德融媒 FM。90.1 的主持人文婷，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保安融媒 FM 1043，我是主持人小溪。文婷你好，好久不见。
2: 哎，早上好，好久不见。那说到暑假啊，不知道大家对我们顺德这一座世界美食之都有些什么印象哈？那暑假呢，我们顺德呢就推出了好食好景好假期，顺心顺意游顺德这样的主题，推出了六大文旅路线呢、啊。欢迎大家来打卡，
3: 这个、非常期待哈。
2: 对呀、啊，那说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线路哈，大家先准备好那个两个梯的位了。
3: 两个梯的位
2: 那肯定了第一条线路呢，就是咱们的河美术馆到我们的岭南河源、顺德 Oso 还有碧江金楼，就是我们的魅力小镇，我们的北滘哈。那早上呢，可以先到河美术馆，由我们的那个日本设计师哈安藤忠雄设计的这个清水混凝土的这个建筑啊，很有特色，它是圆形的。那大家呢进去以后就可以打卡这个旋转楼梯，还有当代的这个艺术展。那来到顺德呢，想感受一个浓厚的艺术氛围啊，或者是拥有独特魅力的这样的展览呢，那就来到河美术馆跟我们的艺术啊来一场亲密接触。那它是国内首个宠物友好型的美术馆哦。那你们如果有那个猫猫啊、汪汪啊，可以带上毛孩子啊一起逛展，不再是奢望。
3: 对，
2: 然后大家呢可以在光影中在色彩中去漫步。那这个七月呢有些什么展览呢，跟大家推荐一下哈。七月份呢会有三位艺术家的个人展，那从材质、文脉还有东方意境这三条路径呢铺展出多元的当代艺术图景。那和美术馆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二至周日的早上10点到傍晚的6点。那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周一呢他们会休馆，然后呢就是傍晚的5点半呢就停止入场了。那大家呢就做好攻略，提前去设计一下这个路线哈。然后呢我们体验过现代美术之后呢，还可以去到我们旁边的岭南河源去感受岭南园林之美啊。那顺德的岭南河源呢传承了广府园林的精髓，是一幅独特的岭南水乡生活画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可以去到碧江金楼去探访岭南古建筑的这种低调奢华。说到金楼呢，它真的是用真的金子去铺成的。对，它是用金箔去铺就的，就是在精美的一个木雕上面用金箔去铺就。所以呢就是也是我们的国家3A 级的旅游景区哦，大家可以去参观一下啊。那里面呢很多的古建筑还有一些很细节的地方，譬如说我们的南方的很出名的这个冬暖夏凉的这个蚝壳墙，就是用我们的生蚝的壳去铺成的这个墙，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因为它里面的这个古建筑古园林还有就是百年的这种民宿啊、古墓啊，都可以去大家去感受一下它的那个特色在里面啊。说到吃呢，当然是少不了了啊。那来到碧江呢，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德云居，就在我们的这个整一个碧江的一河两岸的一个村新冲的一个改造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景区里面，大家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乡村里面的一个美景，还可以品味我们碧江的烧鹅，因为这个是我们的碧江的一个品牌啊，也是招牌了啊。那第二条线路呢，推荐大家就是去到我们的伦滘，也是靠近我们的北滘镇啊，另外一个镇啊。这个线路呢就是明石花园还有龙田龟苓膏文化体验馆。 那还有就是顺德的香云纱国际时尚产业园，还有伦教的百里芳华示范带，以及乌州水闸。那文婷呢，前段时间呢也自己的悄咪的去走了一下这个线路，的确是很值得期待啊。那我们去到伦教的这个明石花园呢，它是作为一座藏在巷子里的百年老园啊。那它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岭南的亭台搭配着南洋的这种拱门，它是由我们很出名的一个我们的桥，应该是桥文化吧，它一个园子，然后呢它也是中西合璧的这样的风格，是非常有辨识度的。那在明石花园的对岸呢，有一个岭南传统的建筑群，青砖红瓦之间呢，一条红色的铁笼盘卧于此，往往的远远的望去呢，哇，醒目又霸气。那这里呢就是伦教的龙田牌龟苓膏文化体验馆呢，那顺德的非遗美食伦教龙田牌龟苓膏的主题文旅呢，就是在这里打卡的啦。那品尝过美味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的香云纱国际时尚产业园。那香云纱呢，是我们岭南地区啊很古老的这种手工织造与植物染整的这个面料，它是丝绸做底，但是呢它是用很独特的我们这里当地的这个河泥，还有那个凉薯，就是一种植物吧，它的那个枝叶一起浸染染出来的这种真丝绸缎。那在晒凉场上啊，红褐色的布料铺得整整齐齐，像大地上的色块画一样，很漂亮很漂亮。如果喜欢拍照打卡的，来这里拍照一定很出片哈。那还有我们顺德呢，不止就是美食嘛，那这种审美还有服饰这种我们的美美的这种场景也是很适合大家来到这里的。那傍晚的时分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那个伦教的百里芳华示范带去散散步。那清水平台还有空中的玻璃廊道呢都是亮点，那站在上面呢，吹着江风，看着日落，哇，一天的奔波忙碌啊全部都很就是在对啊消散了，然后你也觉得这个眼前的景色美美的很舒服。那到了晚上呢就很精彩了，因为在乌州水闸呢它会有夜市啊，数十个摊位沿江铺开啊，什么生腌啊、烧烤啊、柠檬茶呀、炸串啊、烤生蚝、鸡蛋仔，反正你想到的美食都有啊，人潮涌动啊，而且会非常热闹。那可以说呢，这条线路是糅合了咱们的建筑、园林、非遗、夜市，全都有了。一站式可以满足你的眼睛还有你的胃啊。那欢迎大家呢也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顺德文旅啊，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攻略，大家可以先做做攻略哈。
3: 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介绍，基本上就是玩的吃的都涵盖了，就很适合暑假的时候去顺德打卡。
2: 是的，一家老小或者是约上三五知己啊，来我们顺德都是很值得的。
3: 对。好，那上周呢我们也给顺德的朋友有分享，就是暑期来我们深圳的话一些

0: 海游的线路。那今天呢，想给暑期如果说依然是想要带小朋友来放电的家长们哈，给大家推荐几条文旅深圳官方推荐的工业游的一个线路。那么这个工业游呢，它其实分为好几段，今天我们就重点分享两条线路，分别是科技趣玩线跟铁甲雄心线。首先是科技趣玩线，它是五大点位直接串联了我们深圳的这个前沿的黑科技。这条线路呢是集齐了科普启蒙、大厂探秘、环保科技、低空体验、无人机潮玩五大场景。它先从深圳科学技术馆，再到腾讯企鹅岛，再到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再到零重力鲲鹏天空低空科创研学基地，再到大疆旗舰店，满满的都是科技感的一条研学路线哈。首先呢，深圳科学技术馆这个场馆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它是我们全球首家数字文明主题科技馆，有 12.83 万平方米的超大空间，950个沉浸式的互动展项。然后呢，在这里的话呢，大家是可以体验很多的。它首先场馆就有设置一个五大的主题展厅和一个天文体验区，从美好生活、智慧产业，再到宇宙探源，全覆盖，有上百项互动的展项，把科学知识直接转为可触摸、可体验的趣味游戏，什么太空模拟舱啊，还有飞机驾驶体验，以及机械外骨骼的互动等等，这些都是人气项目，可以沉浸式的感受科技和生活的深度融合。然后呢，这个位置呢是在深圳科学技术馆，它寒暑假的开放时间是上午的9:30到下午的6:00。然后第二个分享的是腾讯企鹅岛，这个我相信QQ 不管是对于80、90后还是00后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回忆啊。然后呢，腾讯企鹅岛呢是在我们宝安，然后暑假也邀请大家一起去上岛游玩。目前呢，腾讯企鹅岛的公共区域是已经向市民开放了，在这里呢，大家既可以感受到顶尖科技企业的氛围，也可以收获滨海休闲的惬意。全网爆火的躺平的一个躺平鹅大草坪，还有黄脸情绪舞台、巨型的企鹅雕塑，以及滨海观景步道，这四大网红点位都是全面开放的，然后也是不需要预约，是免费开放的，直接导航到腾讯总部园区。下一个呢是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它整一座建筑是以银色的流行外壳包裹，但是呢里面却暗藏日均消化2300吨垃圾的超级系统。在这里呢，你可以隔着玻璃，然后呢看到那个巨型的机械臂像变形金刚一样精准的抓取垃圾，亲眼见证垃圾变成电能的神奇魔法，原来环保科技这么炫哈。然后这个地方呢就在可以直接导航到深能环保南山能源生态园。再下一个是零重力鲲鹏天空低空科创研学基地，它是在前海蛇口的低空经济先导区的一个飞天秘密基地，然后在这里可以直接实现云端的梦想。它坐拥着一个自在的自研的载人飞行器 ZG-1 却飞真机，可以告别书本上枯燥的航空知识，让你真的看得见真实的飞机产线，摸得到飞行的核心设备。基地呢也是主打一个沉浸式的趣味科创体验，航空的一些航模的拼装啊，无人机竞速，以及飞行工坊轮番上线，大小朋友都可以直接在这里化身为小小飞行员。然后直接导航是零重力鲲鹏天空研学基地。最后呢，这个线路的最后一个地点是在大疆旗舰店欢乐海岸店啊。首先这个欢乐海岸店的大疆旗舰店呢，它直接是代表了科技消费的另一种范式。作为全球最大的旗舰店，这里呢不仅是产品的展示窗口，也是一个充满未来感的科技乐园。首先它的一个外观设计就很有趣哈，然后呢里面就不用说了，大疆的产品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很喜欢。然后呢，这是第一条线路，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二条线路简单分享一下，它是叫做铁甲雄心线，它是从 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在深夜上城，再到深圳市工业展览馆，再到华强北鹏城之翼展厅。首先呢是这个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这里呢是全球首家人形机器人主题的潮品店，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它是以硅基生命的未来空间站为核心的设计，打造集品牌展示、产品体验，还有场景演绎于一体的沉浸式商业空间。你不是说来这里就一定要买买买哈，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里呢来感受一下这种人形机器人的魅力。然后呢这里呢它还有很多的一些赛博导购，静待大家的光临，完全打破了传统消费场景里的社交压力，而且他们还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直接导航重型机器人零售旗舰店哈。第二个是深圳市工业展览馆，那么它是一共有八层，而且这个展览馆被划分为多个主题区，比如说有高新技术、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等，也是完美的融合了现代科技和艺术的美学，每个区域都有独特的风格和互动体验。最后一个就不用多说了，华强北哈，华强北鹏城之翼展厅。那么这里呢作为中国电子第一街的低空新名片，从电子元器件到低空经济，华强北的产业升级在这个展厅都可以直接的体验。然后呢暑期在这里还可以直接近距离的观摩 eVTOL 飞行器，了解低空经济的全产业链。然后刚刚分享的这一些工业研学的线路，其实现在呢已经更新了有三弹了，如果说我们顺德的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文旅深圳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会有分享暑期工业研学深圳市认真的第一弹、第三弹都有，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一个工业研学的路线是你们感兴趣的，有一些是需要提前预约，有一些直接来就可以了，那在文旅深圳的推文里面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1: 嗯，太感谢小溪了。那家有萌娃的各位喜欢科学元素、喜欢感受这种科学魅力的小朋友啊，可以提前去做一下攻略了。
0: 嗯，是的，是的。
1: 嗯，太感谢。那我们这一次，
0: 谢谢文婷。
1: 嗯，我们这次的连线就这样啦，我们下次见。
0: 好，下次见，拜拜。
1: 好的，拜拜。
0: 好，那同样的刚刚。
1: 哇，小西的推荐呢真的好吸引啊，卡图。哎呀，听到我都已经流晒口水啊。
2: 咁啊，或者呢个时间咧，我哋亦都系俾少少时间大家去即系规划一下啊，呢个线路系点样行啦吓。
1: 系啊，
2: 我哋先开个报时，咁啊转头翻嚟咧，会系有顺德镇街行嘅环节噶。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23。
4: 901交通消息。

好啦，咁啊，再次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嘅。咁啊，首先特别提醒各位啦，105国道顺峰山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左边车道早前有事故发生噶，现时咧龙尾去到容祺大桥噶。再次提提你，105国道顺峰山路段往广州方向左边有车左边车道咧早前有事故发生噶，现时咧龙尾去到容祺大桥噶。咁啊，提醒个途经揸车路友记咧，俾到少少耐性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啦。咁啊，另外咧，世教大桥往广州方向咧都系有事故发生噶，现时咧龙尾去到中山东凤路。另外望过嚟碧桂路收到云路公园对开往三六路方向车都缓慢的。另外书香东路顺积大对开往德胜中路方向现时有排队。睇埋高赞大桥现时往杏坛方向要备多少少耐性的。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宝。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九零一交通消息，路况爆料，8339-8339-8339-8339。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2: 苏炳添，亚洲冠军。
1: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3: 二一，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

0: 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1: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2: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劲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听众早晨，我是文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图，今日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1: 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7月26号凌晨的3点几在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的晏昼至26号上昼，佛山出现强雷雨局部暴雨，伴有7到9级阵风，其中南海大沥和高明更合出现了10级阵风。受红霞环流影响，26号至27号我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28号至31号受强盛的西南季风影响，仍然有明显降雨。
2: 睇返今日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计今日白天顺德系阴天，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66%，最大98%。提醒各位出行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㗎。另外落雨时候能见度比较低，要注意交通安全。
0: 品质大量，
3: 创新容贵，
0: 宜居邻教，
3: 匠心勒流，
0: 水稳不教，
3: 花香层村，
0: 水绿落松，
3: 智慧龙岗，
0: 水乡行坛，
3: 山水君安，
0: 顺德镇街行。
3: 水稳不教，自创未来，今日不教。
1: 7月25号 ,2026 国奥杯帕克球 U 系列公开赛佛山站，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 J1 帕克球俱乐部正式拉开帷幕，赛事为期两日，至 U8 至 U14 多个年龄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共吸引粤港澳大湾区约300名青少年选手参赛。
2: 作为国奥杯 IP 首次落地佛山，亦都系粤港澳大湾区首场国家级青少年匹克球专业赛事。今次公开赛咧旨在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深化体教融合，健全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搭建标准化竞技交流平台，挖掘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助力健康中国同体育强国建设。
1: 据了解，今次国家级赛事落地顺德，是优质群众体育资源下沉粤港澳大湾区县域城市的生动实践，填补了区域高端青少年匹克球专业赛事的空白，亦为顺德对接全国体育资源搭建起重要桥梁。
2: 下一步，顺德将会对标国民健康155规划相关要求，持续深化同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常态化联动协作，积极推动国奥杯系列赛事长期落户，系统构建本土青少年匹克球人才培育梯队，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贡献顺德力量。
3: 自造高地，滨水名城，公园荣贵。
1: 盛夏高温来袭，水域亲水行云增多，青少年溺水进入全年高发时段。7月23号记者实地巡查了顺德荣贵水道沿岸重点水域，发现核区沿江防溺水警示设施布设完善，宣传到位，但仍有市民和小朋友临近危险水域野泳、淋水逗留隐患突出。在这里亦提醒广大师生和家长，暑期坚决杜绝野外戏水和野泳，游泳消暑，务必选

0: 选择正规泳池，守住假期安全底线。
1: 近日2026年度国际可持续城市更新大奖评选结果揭晓，容桂龙涌口村核心区环境示范提升项目一举攞咗空间改造设计奖金奖。在全球众多城市更新项目的激烈角逐中，这座瑞乡凭借着一套扎根民生、聚合多方力量的本土微更新方案脱颖而出，为世界呈现中国式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鲜活样本。
0: 国际绿色未来联盟、国际青年可持续创新峰会联合发起的 IASUR 大奖，往年获奖的项目多数集中在城市大型片区改造。龙涌口村作为少见的乡村存量更新作品，凭借着针灸式微改造、活态遗产活化、多元共建协同模式，收获了评审高度认可。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单止是空间设计的胜利，更是龙涌口以群众需求为原点，调动社会力量，共建乡村的实践答卷。
2: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8:31，
2: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样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9: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6: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7: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8: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9: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的水患， 身处顺德的我们在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的同时呢，亦都应该从这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有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有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的新鲜猪肉也都有，这个品质就是天差地别。到底你能不能够分别呢？这个其实是好考消费者的鉴别能力的。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嘅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嘅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嘅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係好多嘅消费者喺买车嘅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嘅小聪明，執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2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1: 佛山人

0: 你关心嘅，
1: 你唔关心嘅，
0: 你感兴趣嘅，
1: 你冇兴趣嘅，
0: 你急需知道嘅，
1: 你无需理会嘅，
0: 你中意嘅，
1: 你唔中意嘅，
0: 尽在微观天下，
1: 突破信息茧房，重塑信息架构，参与微观天下。
2: 好啦，咁嚟到8:38开始我哋今日微观天下嘅环节嘅直播室，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啊。
3: 早晨啊，早晨啊。
2: 嗱，今日我哋会讲讲咧就系收快递啦。嗱，我相信呢样嘢咧，即大家都经验相当丰富啦。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有一个嘅环节啦。啊，咁啊有唔少嘅朋友咧，都会各自有自己嘅处理方式。
3: 系啊，我咪后其实已经同阿卡图喺度探讨紧呢件事。我都系嘅，我自己会将个地址咧，即系净系框定喺我小区嘅范围，因为我小区门口咧。就会有嗰啲集中收同你收快递嘅嗰啲点吓，所以我感觉就系佢就算唔送上嚟门口，其实都 OK 嘅，
2: 都 OK 嘅，即系你如果多嘅话咧，咁自己又可以准备个手推车啊，咁嗰啲都冇问题嘅。
3: 嗯，
2: 咁当然咧，亦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就话，喂，我屋企即系例如我屋企咁附近系冇疫情，
3: 我家咧住别嘢，
2: 即系只可以系即系写到去具体嘅地址啦，要放到喺屋企门口啦。咁有啲朋友就话，喂，唔系几想，因为即系毕竟写详细嘅地址咧，又有电话号码啦，咁然之后咧又有即系姓名啦，咁样啊，咁啊即系惊呢啲信息咧就会暴露俾有心人啊，
3: 隐私嚟噶嘛，
2: 系啦，咁啊亦都会有啲朋友就係话即係我唔写嘅，我写附近嘅啫。即係有啲标志性建筑物附近。咁你去到嗰度附近你打电话俾我啦，我再话俾你听点行啦咁样。
3: 咁似嗰啲警匪片呢，喺垃圾桶教授。
2: 即係类似咁样嘅一啲情况呢亦都会有
3: 㗎。
2: 今日呢我哋会讲讲呢个嘅快递地址。唔知大家会淨係写到自己个小区啊，或者係写到附近嘅一个标志性建筑物啦。定係你系会写具体嘅地址呢。大家可以在佛山家的 App 啦，底部的花生栏目点击。

0: 正在直播嘅微观天下咧，可以讲讲你嘅一个睇法嘅，你会点样做咧？你咁样做嘅原因系乜嘢嘢咧？我哋都想探讨啊。
1: 系啊，收快递嘅地址写模糊啲啊，定系详细啲啊？咁样样吓，
0: 嗱，点解会即系今日会倾到呢个话题咧？咁啊，就系喺近日啦，咁啊，亦都有一个嘅话题咧登上咗热搜嘅，就系有网友就话，以后快递地址咧净系写到小区嘅啫，咁样。嗱，咁啊，点解呢个即系网友会咁样讲咧？吓，咁啊，亦都系喺呢个嘅实际操作入边啦，吓，咁啊，我哋亦都睇到啦，我哋嘅市民或者网购嘅朋友啦，吓，咁啊，亦都系围绕住呢个嘅模糊嘅地址，系可以保护到私隐嘅，亦都系即系攞出佢嘅一个论据嘅。咁但系呢个同时咧，既然引起咗呢个网上嘅一个热议啦，咁啊，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快递员咧，因为佢系送过嚟俾你噶嘛，佢就话喂，你喺度增加紧呢个麻烦嘅操作咁样，咁啊两边咧亦都有唔同嘅一个睇法嘅。嗱，咁啊亦都有快递员咧就话喺实际操作入边咧，其实你模糊化呢个收件地址咧，唔系咁普遍嘅，即系唔系咁多人咁样做嘅，即系多数咧都系写到具体嘅地址嘅。
1: 对于特别系近期收嗰啲录取通知书啊，
0: 系啦，
1: 你肯定要详细啲，越详细越好啦，
0: 系啊，咁而且咧就对于佢哋快递员嚟讲咧，地址你模糊嘅话咧，就会增加呢个沟通嘅成本嘅。
1: 系
0: 唔单止冇简化到个流程，反而咧会多咗一道核实嘅关卡。
1: 系啊，万一嗱，我放咗喺你小区个门口或者系即系啱先讲啊，卡图讲啊，冇嗰啲集中收集点嗰啲地方吓，咁我就咁掟咗喺路口点算咧？
0: 系
1: 俾人当咗垃圾执走咗点算咧？
0: 系啦，冇错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咧，佢系咪真系仲要录音咧？吓
1: 系啊，就系、
0: 是、要录音录低。你是叫他放在这个位置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到时又口同鼻拗啊，咁样。
1: 是啊。
0: 又不知道你那件即是快递贵不贵啦，或者是赶不赶住用啦，咁样。咁其实真的我自己觉得是会比较多的一些误会的。
1: 是啊。
0: 有另外有一啲嘅即係操作方法啦，即係有啲網友就係話，其實咧你可以即係嗰個地址你可以寫詳細嘅一個地址嘅，咁但係你唔需要寫曬自己全名噶嘛，跟住你好似乜先生收咁就 O K 噶啦嘛，係你唔需要話即係寫曬自己嘅全名咁，咁同埋咧而家啲快遞單上邊咧，就算你寫曬全名都好啦，咁啊都。后边两个字咧，或者系你系个名系一个字嘅话咧，佢都会用星星去代替嘅。
1: 系，
0: 即系同埋咧，电话号码咧，亦都唔系话真实嘅电话号码啊，会系一个嘅叫做系中间嘅号码吓，即系透过呢一个电话号码，跟住经过咗中间嘅转换咧，先至可以打俾你嘅。佢系唔知道你真实嘅电话号码。
1: 系啊，即系佢系隐私号嘅，即系有啲平台佢会即系相当于系保护咗你咁样样咯。
0: 系啊，咁呢啲快递公司其实都有做到嘅咁样。咁当然咧，有啲朋友就系话，哇，我担心咧，嗰个写详细地址啊，然之后咧有我个姓啊，即系起码知道我姓啦。好多时候咧就即係嗰啲信息咪就係咁樣洩漏嘅咯，又問我使唔使裝修貸款啊，又問我使唔使換家私啊，嗰啲咁嘅電話號碼就係咁嚟嘅咯，咁樣咁其實都有呢個可能嘅，即係唔可以排除呢個可能，
1: 唔可以排除
0: 嚇。咁大家嘅做法係點樣咧嚇？即係大家基於啲點樣嘅原因咧，將地址寫得模糊啲啦，定係基於有另外一啲嘅原因咧，就將地址寫得詳細啲咧？咁樣歡迎大家可以喺佛山家嘅底部嘅花生欄目正在。在直播嘅微观天啊，可以讲讲你嘅睇法啦。
1: 系啊，文婷啱先已经抛出咗话题啦，大家一齐嚟参与讨论吓。
0: 我自己嘅做法咧，我系会写具体嘅地址嘅。咁同埋咧，我正如头先讲啦，我就咁写个姓啊。
1: 哦，化名系嘛？
0: 化名冇错啦。有一次咧，我发现有个快递员咧，佢嗰个文化水平系极高嘅。点解咁讲咧？咁我比较调皮啦，咁我就即系写具体嘅地址啦。咁然之后写卡先生收嘅。
1: 哦，卡先生。
0: 系咁，然之后咧，佢就。即系打电话俾我确认啊，系咪帮我摆喺门口？因为呢间公某峰啊，某峰呢间公司咧，即系佢系会相对会做得好少少嘅。即系就算系我系写咗具体嘅地址啊，咁佢放喺我门口之前咧，都会打个电话嚟问我系咪。放喺门口就 OK， 因为我门口有一个嘅，即系嗰啲收快递嘅嗰啲箱喺度嘅。
1: 即系要同你亲自去确认下先。
0: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然之后咧，佢就话。诶，你系咪写错咗啊？你系咪卞先生咋？就先生，
1: 你总之写卡小超人系嘛？
0: 即系我系即系，
1: 喂，你系咪小超人啊？我系啊。
0: 咁我当时呢就即係几佩服呢位即係快递员嘅。佢係

0: 系啊，我真系去到小区噶咋。咁啊，因为就喺楼下，好就脚。咁啊，就啱先阿卡图讲嘅就系我有时候。即系多嘅话，我就拉部车仔咁去攞咯。系啊，
1: 有冇试过丢失快件嘅啲情况咧？
0: 哦，如果佢
1: 或者人哋攞错咗你，
0: 佢系集攞错系试过，攞错系试过。但系咧，因为你系集中嗰个点噶嘛，咁佢嗰啲工作人员佢啲视频监控啊，同埋佢查嘅嗰个流水嘅记录会好详细嘅。
1: 哦，咁譬如都追到。
0: 系我有一次系人哋攞错咗我嘅件，咁都知道佢系。边个门牌号码？咁即系对方又即系有留详细嘅地址嘛？咁啊，即系工作人员会帮你去联系翻咯，即系会比较贴心啲咯，啲服务吓。
1: 嗱，咁啊，即系之所以呢件事咧，关于话咧个嘅地址吓，即系呢个收快递嘅地址咧，模糊啲好啲啊，定系详细啲好啲咧？咁样咁啊，之所以引起热议咧，相信系。因为每个嘅购网购嘅人咧，对于话呢个嘅收件嘅方式咧，亦都会有佢自己嘅一个个性化嘅要求吓。咁啊，同埋咧就另外有一样嘢咧，就系因为每个人嘅居住地址同埋居住嘅一个环境咧系唔一样所导致嘅啊。咁啊，有啲咧就冇办法啦，咁啊冇一啲集中嘅即系收发快递嘅一啲地方啦。咁有啲咧就系小区保安咧可以帮手收嘅咁样，有啲又唔可以咁样。
0: 又或者系即系譬如住出租屋咁样系唔方便嘅，可以理解下。
1: 系即系各种嘅嗰个即系居住嘅条件啦，会唔一样啦，所以先会导致到咧会有咁样嘅一个讨论嘅。嗱，我哋睇翻咧就系即系点解今次咧就咧个以后快递地址净系写到小区嘅啫，咁样呢个话题咧就会即系上咗一个热搜咧。件事嘅起因咧就系有网友咧喺社交平台上边咧就发帖讲啦，就系话因为迟迟都未收到快递嘅一个取件短信啦，佢就打电话俾平台客服咧查询相关嘅情况嘅，咁结果咧佢就收到咗快递员嘅一个回电啦，即系打翻电话俾佢啦。咁啊嗰个时候咧，快递员嘅一个语气就唔系几好嘅。
0: 哦，可能中间即系佢送嘅时候产生咗好多啲不必要嘅。时间成本啊，或者各方面啊，
1: 同埋咧就即系呢一位嘅网友咧，亦都考虑到咧，再喺后边即系签收咧，可能会有不必要嘅冲突啦吓。同时亦都唔希望自己嘅一个具体地址咧，俾太多嘅陌生人咧，系即系会经手嘅。咁呢位网友咧就建议啦，以后咧就将呢个收货地址咧模糊到小区。咁就算啦，到即系到最后咧，嗰个快递员派件嘅时候咧，咁就再打电话去确认啦，咁样吓。嗱，咁老实讲句咧，就嗰、那个大家有网购嘅时候咧，都会睇到喺嗰个派即系、就是、派送中嘅嗰个状态底下咧，下边会有一行咧，系一扎唔系一行咁，系一扎嗰啲字咧，系讲咩咧？就系、是、话有事请直接联系快递员，
0: 系啦，
1: 或者快递公司，
0: 冇错，
1: 唔好一嚟就打电话俾。平台客服咁样嘅话系处理得唔好嘅咁样，咁其实我睇到呢行字
0: 避免增加不必要嘅麻烦
1: 系啦，即系我睇到呢行字咧，其实我自己已经可以感受到啦，平台可能会对佢哋有处罚嘅，
0: 互相体谅啦，
1: 系啦，冇错啦，我自己系会有个咁样嘅感受喺度，咁所以即系当嗰啲快件啦，会有一啲嘅情况嘅时候咧，我之前亦都曾经试过吓，就系有其他人嘅快件咧派咗去我屋企嗰度嘅。
0: 哦，
1: 然之后咧，我会睇翻佢系边间公司啦。如果喺近呢几日咧，我都有收呢间公司嘅嗰个快递嘅时候咧，我会打翻俾嗰个快递员嘅。
0: 哦，即系佢留咗联系方式。
1: 应该讲系。我因为近几日会收同样快递公司嘅、我先会睇到即系边个快递员派
0: 件。佢哋系咁嘅，啲快递员都系相对固定。
1: 系
0: 哦，好似啲网格咁样样嘅，即系按嗰个片区咁样分嘅，应该系。
1: 系、即系我喺度谂咧，如果系即系再搵唔到呢一个嘅快递员嘅话咧，可能我会打电话俾佢嘅嗰个公司噶啦。
0: 系咯。
1: 啊，咁啊，即系提醒佢派错咗咁样。咁然之后咧，佢都即系会好多嘅感谢啊，或者即系会会觉得我系帮咗嘅大个忙，如果
0: 系啊，如果唔系佢又俾人哋扣钱噶啦。
1: 系啊，佢又唔知道去边度揾翻翻嚟嘅，关键佢唔知派咗去边度噶嘛。
0: 系啊，
1: 佢派错系唔知错喺边度噶嘛。咁所以即系我自己会觉得啦，互相嘅一个体谅咯。
0: 冇错。
1: 吓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呢一个地址系咪写得模糊咧，或者系写得具体啲好咧？咁样咁其实都有佢嘅一个唔好嘅地方喺度嘅。咁点样选择咧？选择嘅一个理由系乜嘢咧？我哋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喺佛山家呢个平台上边去讨论噶。我哋先去报时客户声音啦，转头翻嚟继续呢个话题啊！
2: 民生大小事，
3: 政经新动态，
2: 我哋一齐倾观点，讲睇法，
3: 顺德热话人。

0: 间天火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50。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4: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在铺头开始忙碌了。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是靠客人自觉。
6: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5: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听901。

0: 聚焦顺德身边事，放眼全球大视野。
1: FM 90.1，微观天下。
2: 好啦，继续翻嚟微观天下嘅环节啦吓，咁啊直播室咧继续会有文婷同埋卡图喺度嘅，系啦，咁今日继续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嘅快递地址啊，咁究竟你系会写得详细啲，写到自己屋企门口啦，啊即系要求快递员咧送货上门啦，定系净系写到小区，咁啊到快递员咧就打电话俾你嘅时候咧，先至话俾佢听啊系边座啊边边层楼啊边个室啊咁样。
3: 快递地址与你嘅隐私吓。
2: 系啦，咁啊唔知大家会点样做咧咁样啊，咁啊呢个话题咧喺。近日亦都系引起咗一个嘅热议嘅吓，咁啊有唔同嘅网友咧都有唔同嘅观点，有网友就话：，唉，早知我净系写小区啦，反正就系你写晒个快递员都唔送上门，冇咩唔同咁样。咁啊，亦都有网友就即系俾咗个提示咧，俾一啲独居嘅单身嘅女性吓，就要谨慎一啲嘅，就唔好写呢个具体嘅地址啦，就系写呢个嘅小区就得啦咁样。不过如果系独居嘅单身女性咧，建议系写乜先，即系几个系乜先生收咁样，就会好一啲嘅。
3: 系咯，
2: 到时咧就话啊，佢系我男朋友啊，或者佢有老公啊咁样，咁就即系咁样会都系一个办法嚟。
3: 系咯系咯，咁啊其实在于快递员嘅嗰个角度啦，即系地址咧太模糊嘅话咧，其实对于佢哋嚟讲系多咗好多麻烦嘅。
2: 系啊，
3: 系啊，咁啊佢哋都话啦，即系如果。咁樣嘅情況之下，即係地址信息模糊嘅情況之下，會抬升咗個溝通成本啦，降低嗰個派送效率啦，同時呢增加咗丟失呢個快件或者係服務投訴等等嘅呢啲咁嘅潛在風險㗎。
2: 亦都有快遞員呢就話，即係最頭赤嘅呢就係联系唔到嗰个客户啊，客户又唔寫呢个门牌号啦，如果唔接电话嘅话呢，咁轉頭有投訴，你又冇送過去，咁會好麻煩噶嘛？咁而且咧，有一啲涉及到生鮮嘅話咧，你係要即時收噶嘛？係
3: 啊。
2: 咁所以咧，就送唔到嘅話咧，就即係要第二日再去多次啦，或者係即係再喺遲啲嘅時間咧，再去聯絡呢個嘅物主啦，咁樣咁就會增加佢哋嘅一個工作量嘅。
3: 其實可以咁理解，即係比起我哋啲隱私，可能快遞哥哥咧更加怕嘅就係唔見咗份工咯。係
2: 啊，冇錯，而且仲要係。增加咗個工作量咧，即係本來可以七點鐘，夜晚七點鐘就派曬件翻屋企食飯噶嘛，可能食完飯之後仲要繼續去打電話啊，俾大弟啊，你翻到屋企未啊，大弟咁啊，我而家送過嚟俾你啦，
3: 我等緊你啊，係
2: 啊，即係會係咁樣嘅一啲情況啦，因為其實亦都有一啲特殊嘅，即係比如好似話有時會係做緊嘢唔方便聽電話，其實真係會有啲咁嘅情況嘅，但係快遞員佢又唔知道你幾時係方便聽。电话噶嘛，
3: 冇错。
2: 咁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除非你关咗机，佢打唔到俾你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咧，佢打你电话，你又唔听嘅时候咧，咁其实就真系呢个误会就咁样出嚟
3: 吓。系咯，我哋睇翻佛山家，我哋啲网友留言啦，嗱，要多啲嚟维维，佢就话我一直都系写小区保安室嘅，咁所以啲快递小哥咧都系直接放喺嗰度就走啦。咁啊，除咗有次咧，某公司啦吓，一直就打俾佢，佢系要佢听电话，佢先肯放喺保安室吓。嗱咁啊，点知嗰一日咧，佢就去咗有其他事做啦吓，就冇接到电话，结果份快递就沿路退回。
2: 嗱，系咪咧？系即系唔知你几时方便听电话噶嘛？
3: 系啦。
2: 啊，咁同埋咧就即系你哋个小区算好啦，俾你放喺保安室嗰度。
3: 系咯。
2: 好多小区系唔俾你放喺保安室噶。
3: 我哋都唔俾噶，我哋都唔俾噶，即系大堂都唔俾。
2: 你试谂下啲咩六一八双十一嗰啲，喂，我保安仲有冇订企啊？系咪先？你放晒嗰啲咪快递喺度，真係分分钟连保安都冇地方企。
3: 係啊，咁啊邓基呢又系喺我哋佛山街 APP 留言啦，佢话除咗特殊情况下先会写屋企地址，比如啲证件签收啊就写详细啲。咁啊通常呢都会写公司位置代收点啊，你又啱喎。
2: 係
3: 啊，反正我每日都会经过门卫室，有快递嘅话保安都会同我讲声吓，咁啊系喎，快递名呢就系、是、统一叫哦，一个字记啊，几好、啊，特别好认、啊，系咯，几好、
2: 啊，系咁啊，即系又系你嘅名啊，但系又唔写全名咁，
3: 系咯，
2: 乜其实都系嘅，即系即系送去公司咧，其实都系唔少人嘅一个做法嘅，不过咧。 公司可能附近会有一啲嘅蜂巢柜嘅话咧，有即亦都有可能会放喺呢个嘅快递柜入边啦。咁但系有好多朋友就写到明唔准放入去。
3: 系啊，因为你可能会出差或者即系过咗嗰个时间，
2: 冇错啦，
3: 佢就要平台即系个柜要收你钱啦。
2: 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本来呢啲柜咧就系方便快递员啦，亦都方便攞快递嘅人啦。咁但系咧因为涉及到一个经济方面嘅一个问题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就话唔准放入去咁。咁快递员就唯有唔放入去嘅啫，因为
3: 其实都几棘赤，真系好头痛一件事。
2: 系啊，所以我系企喺呢个快递员嗰边噶，我尝试喺度代入角色啦，我会觉得做快递员做一日咧，我已经懵到真系唔知点样。
3: 嗱，我举个例啦，譬如呢两日咁样样，即系咁大风大雨，系咪？咁我送个件过嚟，你又叫我唔可以放喺个箱入边。
2: 系啊，
3: 咁淋咗雨之后，个你啲件可能湿咗，系咪？
2: 你又投诉？
3: 系啊，你又投诉我。
2: 系，
3: 都好无奈喎。
2: 系，咁我派到去你个小区嗰度去打电话俾你，你又唔得闲听电话，系咪？当我已经即系已经离开咗呢个小区咧，十万八千里咁远啦，再去送第二个小区。
3: 你又 call 翻我翻嚟？
2: 你 call 翻我话而家喺小区，你即刻同我送过嚟咁样。咁其实点搞啊，大佬？我唔系净系为你一个人服务噶嘛，系咪？
3: 你想点先？
2: 系啊，咁所以咧就即系其实喺呢一样嘢上边，我觉得真系要互相体谅嘅。
3: 系啊，
2: 嗱，要多啲维一维咧，就话试过有份件咧比较赶嘅，咁啊要俾客户第二日上飞机咧翻去英国嘅，咁所以寄咗某封咧谂住稳阵啲嘅，咁啊点知嗰日从早上十点几咧。见佢显示派件咧，到下昼两点几都未派，咁就去网点揾啦。咁佢哋话个快递员咧就带咗出去，咁迟啲咧就先可以带翻网点嘅。咁五点几再去过啦，佢哋又话个快递员病咗，就带埋份件翻屋企。我话可唔可以咧派个同事帮手攞下咧？真系赶住用啊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哋话可以安排嘅。咁佢当时就即系维维维咧就火都嚟啦。咁啊同佢哋讲咧，今日无论如何都要收到份件嘅，收唔到嘅话咧，全部都要投诉啦。咁转身就走啦。结果咧就晚上九点几先打翻俾佢咁样。咁我知道啊，我知道咧某封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即系嗰、那个急嘅程度可以俾你选择嘅，咩咩特快啊，咩咩劲快啊，咁诸如此类嗰啲啦，可能要注意选择先得啊呢样嘢
3: 吓。呢个系十万火急啊，应该讲系啊。
2: 好，时间关系，今日倾到呢度，欢迎大家继续可以喺佛山家上面讨论。
3: 好，今日嘅顺德早晨就到呢度，本次新闻主播卡图文婷，责任编辑洪梅，编审徐冠浩，节目监审叶剑星，多谢你嘅收听。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早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6%至98%。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顺德今日降雨持续，大家出行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信息。8月2日被誉为中式美学天花板的舞台剧《梦回红楼梦》将会在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上演的，演出时长大约是80分钟，购票优惠等详情请关注顺德发布微信公众号。这拍的天气就到这里，多谢收听。
5: 新闻日日如是，
6: 观点总有不同，
5: 顺德公谈世界。
7: 上摆嘅圣都歌新坎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這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喺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屏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他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现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不是会员。他有人说，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是需要投入成本的。那没错啊，你一个 APP 如果是自己出钱去研发的，收钱就收钱咯。之但是如果你一个系统用的是纳税人的钱，那性质就不同了。而圣都歌新坎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圣都市、圣都歌新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之但是关键是收费和不收费的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看里面的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

0: 可以纳入会员权益。歸讀預警的及時推送，關鍵場景下邊的正常提醒，不能夠成為會員和普通用户的差別。而開屏廣告彈窗不單止干擾了用户正常使用，更加無形中消費了應急服務的嚴肅性，透支了公眾對公共預警服務的信任。真正需要他的時候，他是先要看廣告。佢被曝光之后，圣都歌身砍咗研究所就发布清风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系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冇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文泰真嘅只系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3: 901交通消息。
4: 早晨，早晨，咁啊，睇翻现时路面嘅情况先啦。现时缓慢路段方面咧，亦都需要大家留神翻吓。海柏路嘅桂港立交五啊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呢路段咧，需要大家多加留神嘅。另外咧，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双向系有施工，呢、这个方向缓慢。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库方向，往南海区库方向咧系缓慢当中噶。咁啊，望翻咧就系、是、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兰石啦，车城路段往大沥啦，都系缓慢当中。我哋睇返禅城方面下禅城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双向咪摩啊，睇返顺德方面呢，碧桂路嘅德胜大桥往三六路方向敬请大家留意。另外呢，仲有个位置需要你多加忍让多加留神㗎。105国道西郊大桥往广州，因为先前有单事故啊，龙尾去到中山东凤路段嘅呢、这个路段系缓慢通过当中，敬请大家留意啦。祝大家都一路平安，我哋稍后再倾。
3: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7: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6: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8: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

0: 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越见真我，美在悦己，顺居有顺，装点幸福家，敢潮敢做，顺德智生活。周一至周五早上9:00-10:00，朝朝得食，美好生活正在进行时。

早晨，早晨，早上嘅9:11，欢迎大家嚟到朝朝得食嘅节目时段。你好，我系 DJ Color 方慧华。我收到有啲朋友私信啦，话好似收到有我哋签名个盲盒咯，系咪啊？咁啊，寻日咧就系龙少啦，同埋敏总啦，就喺某个地方咧就举行咗一个主持人见面会嘅。咁啊，呢个咧亦都当中有我哋嘅隐隐约约嘅参与。因为点解？因为我哋都有一啲签名嘅明信片咧，就会有喺呢个盲盒当中啦，有包括到嘅。咁所以如果你有抽到我哋嘅签名照嘅嗰个盲盒嘅话咧，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 A P P 分享一下噶。打开佛山家 A P P 咧，然后主页面右下角有个花生嘅，点入嚟花生板块咧，就可以见到我哋直播当中嘅朝朝得食嘅互动直播区啦。咪依家李生啊、四妹啦、阿次子啦吓，呢啲朋友仔咧都即系陆续有打卡噶，多谢大家。咁啊嚟到嘅话咧，记得右下角心心嗰度点赞咧，都可以咧用你嘅发财小手点点赞啊，等更多嘅朋友咧就睇到我哋啊！真系好多谢大家，因为一年四季咧，即系不经不觉之间都陪伴咗大家一段时间。咁而具体到今年嘅话咧，其实好多朋友都话咧就好期待咧同我哋嘅见面咁样。咁迟下咧，我哋都陆续安排一啲见面啊，或者系现场咧俾翻少少惊喜大家咁样嘅活动噶啦。嚟紧咧又会有好多嘅大活动举行啦，咁同大家见面机会都会多起身嘅，所以大家敬请热切期待。七月下旬啦，咁好多朋友热切期待咧，亦都系暑假嘅出外旅游。咁好多朋友依家话咧，反而咧就唔会话太过在意咧去边个目的地。点解咧咁样？其实最紧要系咩咧？最紧要系同你一齐去玩嗰班人啦，你自己会觉得就系、是、同佢哋一齐好轻松啦，好愉快啦。另外咧，呢个旅游目的地咧，亦都系俾到你一种咧就系、是。远离工作、远离生活烦嚣嘅嗰种感觉啊，即系轻轻松松过个周末咧，其实都已经好满足噶啦。咁如果你话有边啲宝藏目的地推荐啦，咁当然啦，一定啦要同你介绍啦，顺心顺意有顺德啦。就喺上个星期啊，先几日之前啦，暑假当然嚟广东，顺心顺意有顺德嘅暑期文旅工作会议就召开。咁呢个会呢其实同我哋市民呢系好相关。因为点解呢？因为当你想嚟顺德嘅时候呢，你会做攻略嘅。咁呢份攻略呢就好啱大家。被誉为呢暑期文旅全席大餐啦。覆盖文、娱、菜、演、游、食，真系诚意满满。先讲讲体育赛事先啦。这个夏天呢在顺德呢你会是发现呢有很多的体育赛事。咁对于运动迷来讲呢，顺德亦都是你必来的旅游目的地啦。8月13到8月17号呢，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的。咁中国男篮先后会对阵乌拉圭同新西兰啦，预计会吸引30,000人次入场的。咁同期呢仲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啦，全国 U 系列青少年水球锦标赛啦，两场国家级赛事上演。所以大家呢真係可以买定飞校定闹钟，特别是对于呢啲活动或者是讲运动感兴趣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些这样高级别的赛事，一来开开眼界，二来都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另外好快话8月8号好快就到了。咁8月8号大家都知道呢就係全民健身日。依家亦都提前向大家剧透一下㗎。顺德10间嘅体育场馆呢会面向市民免费或者係低收费开放啊，覆盖呢8个阵阶。咁涵盖嘅项目呢有羽毛球啦、篮球、游泳、匹克球、模

人机足球都有，哇！即系项目可以讲系咧多到你眼花缭乱啦。如果咧样样都参加嘅话咧，就系、是、真系要好好咁去管理时间先得啊。咁啊，但系如果是但拣一样啦，都几有意思嘅。譬如话依家匹克球啦，都几受大家欢迎噶。好，咁啊，再睇睇潮流展会方面啦。8月22到23号咧，粤港澳大湾区规模顶尖嘅二次元盛会。第八届嘅呢一个Comic Cup 湾区同人展 CPG08 咧，将会登陆潭州国际会展中心嘅50,000平方米展馆，3,000多个同人创作摊位啊，漫画、插画、游戏、周边一站式打卡嘅。咁啊，展会同期咧仲有狂热一下音乐会啦，湖南少工场大兵上升专场啦，青少年3×3街头篮球全国总决赛啦，可以讲系睇展加观赛加睇赛事一次玩个够。咁如果你话顺德咧，我都嚟过啊，我系嚟睇演唱会噶咁样。近期有啲咩演唱会呢？嗱 ，mark 实啦 ，mark 实啲档期啦。演艺市场方面咧，同样系星光熠熠啊。500啊，李荣浩啊，张碧晨啊，陈慧娴啊，呢啲实力歌手咧轮番开唱嘅。咁啊，另外咧，如果你话中意睇舞台剧嘅话咧，8月2号啊，被誉为中式美学天花板嘅舞台剧《梦回红楼梦》将会喺顺德演艺中心大剧院上演，带你沉浸式咧就系入梦红楼嘅。另外，北角 Also Life 亦都系持续上新小众嘅曲风原创舞台，满足青少年同埋年轻人嘅个性化审美需求啊。咁其实咧就好多嘅演出啦，大家行过路过都会发现，咦，哇，咁多活动嘅咁样。其实咧，生活喺呢座城市系非常之有幸福感噶，特别系包括咧亲子家庭。家庭方面咧，可以睇翻咧就系顺德图书馆同博物馆联手推出嘅《淘博奇妙夜》非遗夜宿体验活动嘅，咁啊面向咧9到12岁嘅儿童，有展厅研学啦、解谜闯关啦、夜观星宇啦、夜宿图书馆啦、非遗手工体验啦咁样。当然啦，仲有我哋顺德融媒嘅呢个中医药嘅体验啊，咁啊对于好多中意咧。我哋中式养养嘅家长咧又好啦，或者系你希望小朋友咧可以咧就系学翻啲老祖宗嘅智慧都好啦。其实今次嘅呢个团咧亦都系非常之值得参与其中噶，大家可以留意翻我哋相关嘅推文，包括咧珠江商报嘅推文啦，包括咧就系我哋看顺德嘅视频号啦，都有介绍嘅，大家可以了解多啲。系啦，咁究竟咧，你会自己中意边一种嘅玩乐方式咧？你会希望喺呢个假期同小朋友以点样嘅方式去记录佢嘅暑假咧？咁样啊，都欢迎大家一齐喺佛山街 A P P 互动区分享一下嘅。跟住咧，整翻首同旅游相关嘅故事俾大家。可能好耐你冇听过呢首歌，但系我会发现呢首歌真系越听越有意思嘅、哦。就好似我哋越系去同世界接触，越系接触唔同嘅层面嘅嘢，你会发现，咦，又自己多咗諗法，多咗思考，以及呢就系多咗令到自己轻松嘅生活方式。

一首合唱作品《爱是有故事的旅行》送给现在听着收音机的各位。好多朋友都说，如果能够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一下，小朋友可以放下电，家长又可以轻松一下，是相当之不错。但奈何呢，暑假过了两个礼拜，家里那隻化骨龙或者是那两隻化骨龙、三隻化骨龙呢，就不愿出街的。日日呢都是匿在家里，然后呢你发现呢他不是看电视呢，就拿起个平板，一不是呢就鼠去间房度不知道做什么。哇，匿在被斗度看手机。是的，咁啊，即系小朋友咧，中意睇电子屏幕呢，个已经系大家会发现咧，好难去改变嘅嘢。但系你越系难改变咧，就讲明乜嘢？讲明你越系需要去做呢一件事。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小朋友咧日日都喺屋企嘅话啦，吓又少户外活动啦，跟住咧又喺屋企睇平板啦，其实对眼睛嘅伤害系好大。所以你会发现咧，一过咗个暑假之后啦，吓呢个真系。好多家长嘅身同感受就哇，一系唔系咧就近视加深啊百几两百度，一唔系咧就原本冇近视嘅，好好地过咗个暑假之后咧，九月咧就戴眼镜咁样吓，所以咧喺呢个假期过咗两个礼拜嘅时候咧，我一定要提醒大家，每日尽量啊，尽量带小朋友出外活动啦，户外活动两小时，呢个咧就系预防近视嘅重要手段。咁啊，小朋友唔出门咧，就错失咗咧预防近视嘅好机会。另外咧就系，如果喺屋企嘅话咧，真系睇电脑啊、睇手机啊呢啲咧，真系可以讲咧，虽然我哋需要喺呢个世界咧。去了解一啲新嘅科技、新嘅知识，但係点样去获取呢都係非常重要㗎吓。甚至呢就话睇儿童手表，好細好細一个屏幕，长期呢咁样及住嘅话呢，近距离用眼过度呢非常伤眼。所以点样去帮小朋友去预防近视呢，分享返几个小技巧俾大家。一个呢就係，如果你带小朋友外出嘅话呢，咁样吓。尽量每日咧就两个小时，但系你话啊一次过两个钟嘅话咧，可能太攰，或者系冇咁长一段时间。其实咧就系一日够两小时就得啦吓，凑够两小时就 OK 啦。咁咧你话哎呀太晒咁点办咧？咁样啊，即系唔系话喺太阳底度咧暴晒先叫做户外嘅。其实大自然嘅户外嘅核心就系话你去到室外啊。阳光有就 OK 噶啦，咁当然啦，如果有大树遮阴啊，或者咧就系有啲楼体嘅背阴面啊，咁样整体嘅环境光照足够强咧，都 OK 噶啦，唔需要话哇一定系，喂、真系太阳晒到头壳顶都冇烟嗰种啊，唔需要啊。咁如果外出嘅话咧，优选翻上午八到十啦，晏昼六点钟之后出门啦，咁样太阳咧仲未落山嘅时候咧，体感系会更加之舒服嘅。譬如话朝早啦，就拜托啦阿爸阿妈啦，或者外父外母啦，咁啊带小朋友落楼啦，玩半个钟到一个钟啦，咁样咁啊跟住咧就系夜晚啊傍晚啊，傍晚又可以散步啦，又散一个钟啦，咁样吓。由中间咧中午时间，譬如话朝早散完步之后，你又去买餸嘅。带埋小朋友去啦，即系喺呢一个步行嘅路上咧，都系计埋噶，都系算系一日两个钟嘅一个户外时间嘅。咁啊，每个星期咧就累计14个钟啦，系非常有意义吓。另外咧，你话哎呀，我唔出去嘅时候咁点办咧？咁样咁啊，屋企阳台啦，即系大家都会发现咧，就系佢嘅光照咧，可能会比喺间房入边咧个阳光会更加充足。当然，如果你间房嘅阳光咧已经好充足，就更好啦。咁啊，小朋友玩玩具嘅时候啦，搭积木嘅时候啦，优先系安排喺室内采光好啲嘅位置，咁就会比较好一啲啦。咁如果你话白天咧高温唔想出门吓，咁小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喺屋企嘅时候咧点样啊，喺个窗度咧望远方，因为睇远处嘅时候咧眼睛嘅调节需求下降，呢、这个睫状肌咧就可以放松，呢、这个就系大家熟悉嘅20/20/20原理啦，即系每次咧就睇近嘅地方20分钟啊，再望远嘅地方咧就20分钟咁样样吓，咁啊同埋咧就系睇近嘅嘢咧20分钟咧，你就要睇翻咧20尺
即是六米以外的地方至少二十秒，这些都是一些办法来的。等小朋友望下，诶，对面楼有啲咩啊？有咩广告牌啊？咁样引起佢注意力咧，佢就会比较容易集中精神嘅去望过去，就唔需要话要逼佢啊，拧个头过去啊，咁样唔需要吓。另外咧，仲要系严格控制翻个屏幕时间，单次唔好超过半个钟。特别系你话，诶，我收起咗手机啦，我收起咗平板啦，佢净系得电话手表啫嘛，咁样。仲弊电话手表个屏幕细到咩啊？细到咧好似粒糖咁细嘅，咁点办啊？一路咁样盯住咧，就更加容易诱发疲劳啦。咁啊，记得啦，白天咧就多啲去到户外啦，每一日凑够两个钟。如果咧就冇办法去户外时间咧，多啲喺屋企嘅一啲比较光猛嘅地方咧就玩啊，可以砌积木又好，可以咧就系同佢玩啲小游戏又好，呢个好重要。而且咧，每隔半个钟咧就要远望咧几分钟，屏幕睇少啲啊，睇短啲时间，同埋咧千祈唔好黑掹掹咁样去睇，呢啲咧都系护眼嘅小妙招嚟嘅。咁啊，你又有点样嘅护眼小妙招咧？咁样亦都可以咧喺佛山街 A P P 上面咧一齐分享下嘅。因为我哋都系希望自己同小朋友嘅眼睛啦，都可以系比较明亮啊，而唔系咧睇咩都模糊不清。

0: 通常呢我讲咩话题我都会尽量啦因就配返一隻点样歌。其实呢首歌入面呢有出现眼睛啊保护啊咁样啊一齐啊呢啲温暖嘅场面啊都系其实提醒大家啦一定要好好咁爱惜眼睛。咁如果你话呢近期发现小朋友呢有捽眼啦然之后成日皱眉头啦我都会建议返大家去即系 check 佢吓检检佢。因为点解呢因为小朋友佢个成长啊佢发展得太快啦发育得太快啦。即系有时候呢嗰啲眼轴变长呢咁样可能真係一个月或者係半个月或者係一个暑假嘅变化。但係家长呢可能就留意唔切就话哎佢之前都冇近视嘅唔理佢啦咁样啊。咁但係假期呢我觉得呢样嘢真係要好好地认真地去观察一下小朋友嘅状态。如果佢呢成日都攞隻手仔去捽眼嘅佢唔係因为瞓得唔够而去捽眼啊。另外呢就係话成日都皱住眉头咁去睇嘢。睇睇下嘢呢觉得好似有啲斗鸡咁样呢其实呢就眼睛方面呢已经是相当之疲劳甚至可能已经有近视的迹象了。所以我都会建议家长去帮小朋友去检检他看看他了解个情况你会更加安心一点。
1: 放下浮躁令中意的事成为好生活。知一常是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0: 是啦讲到眼睛的养护啦咁啱先亦都系讲到体检方面啊。我唔知道大家会唔会觉得呢体检套餐入面嘅眼耳鼻喉科呢会唔会觉得好似冇咩必要咁样啊。查实呢就系、是、眼睛听得清啊耳仔听得清。耳仔听得清啊眼睛睇得清啦其实是非常重要。可能呢拥有健康嘅时候你唔去珍惜。当你哎突然间你发现听唔清喽咁样先腾鸡啊。所以呢要特别提醒大家。特别除咗话小朋友呢成日咁样望手机之外呢仲有一个人群呢就係咩呀就係、是、容易呢眼睛突然间睇唔清嘅。呢、這个人群呢就係、是、老人家。咁特别是呢就係、是、有糖尿病问题嘅老人家呢佢可能真係会好短时间就突然间同你讲话啊我近期睇嘢呢真係睇唔清喎、啊、咩回事呢咁样。因为糖尿病嘅问题呢係好容易影响眼睛可能会引发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嘅。包括咩呢包括青光眼啦白内障啦同埋黄斑变性严重嘅时候甚至会导致失明嘅。而呢啲问题嘅早期发现呢係非常隐性啊表现非常隐性嘅。发现呢係一定要係你自己一发现有啲咩唔妥你就要去检查一下。因为日常你话哎睇唔清哎捽下对眼又睇得清喽咁样。咁你唔觉唔觉呢就好容易呢就放过咗呢最佳嘅一个治疗时间。日常好难察觉㗎。除咗体检之外几乎系冇第二样方式能够提前发现呢啲问题嘅。另外就係话呢我近期都听到一啲即係身边啲朋友讲返呢就係话如果呢你近排呢成日都系觉得好眼瞓一日到黑呢都系哇好攰好眼瞓即系就算呢你啱过咗个周末呢你系一日呢瞓成16个钟 ,17 个钟呢你都系觉得自己好眼瞓嘅咁你千祈呢唔好以为可能只系亚健康分分钟呢有更加大镬嘅嘢。因为点解呢近期一位34岁嘅女士咁佢都系咁样觉得疲劳啦眼瞓啦以为自己系亚健康啦。结果一查呢就系咩呢就系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呢一种嘅病呢系极易危状嘅。早期呢经常被认为就系慢性疲劳焦虑轻度抑郁甚至被建议多啲运动少啲睇手机。但系呢一位接诊过上百位患者的内分泌科主任就坦言哈，呢只病咧，佢最蛊惑的地方就是症状模糊，但是进程凶险。当你发现的时候咧，可能好多时候咧已经系冇得掹啦。咁啊，今日讲咁多嘢咧，系咩咧？就系讲翻你对自己嘅身体一定要有个掌握。体检呢就是掌握我们身体情况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帮我们的身体装回一个警报器。这个警报器呢就可以等你提前知道啊你身体哪一度漏电啦哪一度飙烟啦哪一度应该整整它啦咁样。如果不是呢真是等到有啲咩问题的时候呢就不是话一个简单的体检可以解决的啦。 所以你再忙都好啦，百忙当中啊，喺下半年咧帮自己安排翻个体检系非常重要，因为咧通常咧我哋体检咧都系下半年噶吓，咁啊几百蚊可能系你话请朋友食餐饭嘅钱，又或者系你心血来潮买件衫嘅钱，但系喺今年呢几百蚊可能系你花得最抵嘅钱，因为点解呢？今日咧我哋介绍俾大家呢一个全民体检套餐咧。是非常之划算，而且是非常之全面的，是我们团队精挑细选过的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它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的，男性43项女性43项，如果已婚女性就升级为46项的全面筛查，原价这个是2000多元的，即如果你没有我们的这个渠道，那你自己直接去检的话，检这些项目的话是2000多元，但现在抓紧机会加我们小助手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就悭了1000多元的了。咁可以记住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先，係18028180609。嗱，记住呢一个微信亦都系电话嚟㗎，18028180609。咁你加咗我哋朝朝小助理嘅微信朝仔之后呢，就备注健康体检，咁佢就会加你㗎啦。点解话今次呢个体检呢，就真係下半年准备要去体检嘅朋友一定一定啦要把握机会呢，因为佢嘅项目呢係非常实在㗎吓。2000多元检乜嘢呢？2000多元嘅原价呢检嘅嘢呢係非常全面，依家只需要788元。检乜嘢？我同大家画几个重点。嗱，比如话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系精准排查肺部结节炎症呢啲嘅，佢嘅筛查精度系远超普通嘅胸片嘅。另外，全套嘅男女分区彩超涵盖咧就系腹部啊、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咁啊血管啦、脏腑啦、生殖系统系一次查到位噶。肠胃方面咧，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提醒一句啦，检查呢个幽门螺杆菌之前咧，一个月都唔好食消炎药吓。另外，心脑血管方面咧，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咧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咧就系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嘅。咁基础检查方面咧，亦都系一应俱全，包括大家日常啦，一去到检嘅一啲，譬如话血常规啊、肝肾功能啊呢啲都有吓，仲有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体检嘅。咁已婚女性专属升级嘅咧，仲有妇科啦、白带啦、TCT 宫颈筛查，有效预防宫颈癌变。咁呢啲项目咧，其实大家都会发现咧，就系你日常咧，如果你自己单位去睇。体检嘅话咧，冇覆盖得咁全面嘅。你一话要加一个项目，譬如话加一个 TCT 啦，又或者咧你加一个嘅碳13啦咁样。如果自己加嘅话咧，即系玩起手，加一项咧都要300-400元，咁加两项咧就已经系700-800元噶啦，系嘛？咁今日我哋呢一个嘅项目嘅话咧，佢覆盖咧就系、是。男女咧基础咧就系有43项嘅体检项目嘅，已婚女性仲有46项嘅全面筛查添，原价2000多元，依家只需要788元嘅啫。更加贴心嘅系个增值服务都俾埋晒大家，比如话免费静脉采血啦、中医脉诊啦、中医摸骨调理啦。体检之后咧，重点咧一定要同大家讲，就系佢会提供咧一对一嘅专家报告解读嘅。呢、这个报告解读好重要吓，你除咗检查之外咧，你仲要解读，咁你先至知道自己嘅一个情况。如果唔系咧，好似咧好多时候咧朋友仔就单位体检或者公司体检就话，诶、哎、去咯啊，朝早去完，我去食翻个免费早餐啊，翻去咯咁样。跟住咧后续咧收到嗰啲指标啊，上上落落啊，自己咧有啲就唔理嘅，有啲话诶有咩事啫咁样啊，检就算啦。但系有啲就哇咩事啊咁样，上网一查咧，吓到自己鼻哥窿都冇用。呢两个态度呢其实都系唔系咁正确嘅。一个就系咩呢？一个就系你了解咗之后呢，体检完之后呢，你自己了解完之后呢，发现有啲咩情况呢，自己系去及时去解决。另外一个呢就唔需要太腾鸡，因为有啲指标呢的确高咗少少，可能系因为你近期呢就瞓得唔好啦，或者系心情唔好啦咁样。但系另外一啲指标可能你会觉得诶、哎、超咗少少咋嘛，冇问题嘅。反而呢就系、是一啲嘅安全嘅提醒啦， 咁如果你再唔理佢嘅话咧，就好大镬啦。所以咧就一定要科学咁去解读报告。咁啊，今次呢个体检方面咧，我哋都系俾到大家呢一个咧就系、是、报告吓，就系、是、报告解读。系啦，边个指标超咗啦？啊，意味住乜嘢咧？边个应该重视？边个应该唔使惊啦？会有一对一嘅医生解读俾到大家噶，所以呢个咧，我觉得系非常非常之贴心同埋实用噶。咁啊，同埋咧就系、是、解读完之后咧，仲会同大家做翻一份属于你嘅专属嘅，系你自己照住做就可以做到嘅一个健康调理方案吓。仲送埋咧营养早餐，三个钟头嘅免费停车，你开车会好方便嘅。咁免费停车，三个钟头嘅免费停车够噶啦，因为呢个体检咧大概系需要两个钟左左右右，两个钟到两个半钟啊，或者系接近三个钟咁样已经系足够时间噶啦。咁啊，当然啦，你想搭地铁咧都可以系地铁直达嘅吓，睇你自己选择边一种嘅交通方式啦。体检体验可以讲系贴心周到嘅。788元，真系有时你话请几个朋友食饭，或者系有时咧我哋放暑假吓，几个家庭一齐玩咁样，今次你嚟埋单，听明下一次佢嚟埋单咁样啊，咁788元一餐饭嘅钱，但系咧讲真，系咪缺咗呢一次食饭咧？又唔系吓，但系系咪需要去做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咧？系非常重要，俾到自己，俾到屋企人，俾到父母一份踏踏实实嘅安全感。特别系父母啊，成日都唔舍得用嗰啲体检费啊。咁你话啊2000多元啊，咁啊佢话唉唔去。你话唉几百蚊啫，佢哦咁啊可以去下嘅咁样。实际又系啊，原价2000多，依家先788元。即系呢一个嘅着数咧，只系喺我哋依家嘅呢个健康季呢、这个活动先有噶，所以一定要揸紧时间，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啊！记住，想了解嘅话，加我哋招招小助理嘅微信就 OK 嘅啦。招仔小助理嘅微信系18028108609，咁你加咗之后咧，就可以问翻，哎，究竟有边几项体检啊？边43项？边46项体检啊？你了解咗之后，你就会咧竖起大拇指话，哇！这个检查真的非常之全面啊。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爸，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

0: 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唔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唔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嘅顺期天气特点啊，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嘅，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咧，只系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咧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系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咗火，只要冇疑似启动，暴雨造成嘅车身、内饰、发动机嘅损坏咧，都系有机会得到理赔嘅。重中之重系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嘅红线，就系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唔好再疑似启动车辆啦。疑似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系有权拒赔相关嘅维修费用嘅。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啦，雨后就唔好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咗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咁设置第三者嘅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咧就唔好少过300万啦。同时要睇清楚保单嘅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呢啲都会影响后续嘅理赔嘅。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房，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下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啊。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啊。
0: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係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7: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8: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30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

0: 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五项，双重守护，仲有七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啊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啊！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行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北京时间9:55，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1: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2: 月几空间，顺风顺水，好生活。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

0: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1: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2: 送我一个。
3: 我要我要，
1: 送我一个。
4: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4: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7: 哎，别说别说别说，我投。
8: 喂，大舅，老爷，小娃，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9: 微信支付收款，
10: 支付宝发放
11: 十万元。
4: 最新消息，烟花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2: 护好钱袋子。

0: 令中意嘅事成为好生活，知日常，知惊喜，顺风顺水，好生活。
1: 话咁快呢，真係嚟到节目嘅尾声啦。今日嘅朝朝得食同大家讲嘅依然都系健康方面嘅话题。咁如果你话啦，近期你嘅父母需要体检嘅，或者呢就系你系作为老细咁啊，即系员工体检嘅，想安排嘅咁样，其实都应该争取今次嘅呢个福利啊。因为呢全面筛查呢40多项嘅项目，日常2000多元，依家喺我哋朝朝得食嘅专属福利优惠呢只需要788元。咁即刻就悭咗1000多元，少数怕长计。特别如果你话，我大概咧要帮20多30个员工去，即系张罗呢个体检呢件事，咁样又希望佢哋检查得比较细致啲。咁当然啦，你就识拣啦，系咪先？加我哋嘅招仔小助理敏敏啦，佢嘅微信系10028180609，记得备注翻健康体检啊，10028180609，记得备注翻健康体检，健康常相伴，一年一体检，其实自己身体健康啦，行得喐得啦，走得啦，即系做嘢咧，可以系自己理翻自己咧，其实真系比其他好多嘢咧都要珍贵，所以喺你嘅日常生活当中，你就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一年啊，或者系一年半啊，咁样就要做一次健康体检，对自己嘅健康咧有一个全面嘅掌握啊！祝大家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今日节目到呢度，听少少呢只歌，听日再见啦。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会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5%，吹偏南风2级。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顺德今日降雨持续，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讯息啊。8月13日至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会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同期还会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

0: 场国家级赛事上演，详情请关注顺德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1: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1: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1: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4: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1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17，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4: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3: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4: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3: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天满分。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好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2: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 各位，这个天气真的可以讲又湿又热，除了防暑，还有一件头等大事，就是防蚊了。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明明家的纱窗闩到实一实，那些蚊究竟在哪里捐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化身成为侦探，拿着这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的老巢一锅熟。记住一句说话，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边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边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日头就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咧，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10几楼、20几楼、30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 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这一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哄过来的吸入式灭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灭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是要规划一下的，不过库存有限，想报这个灭蚊阵的各位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派是派对的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了。咁仲未有关注的朋友仔呢，现在搜一搜就可以找到了。当然你想要我们节目的其他福利呢，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的微信的1802810609，记住是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是在家布置灭蚊的天罗地网。
2: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0: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5: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6: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6: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顺德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6%至98%，吹两级的偏南风。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顺德今日降雨持续，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再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讯息。8月13日至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同期还会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国家级赛事上演，详情请关注顺德发布微信公众号。
6: 901交通消息。各位早晨，嚟到11:02，刷新下交通情况。咁而家喺105角道桂南路口双向行车缓慢，请你留意。但其中咧，往广州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啊，交警正喺度处理紧。龙尾到咗中山东凤路段啊。

0: 咁另外高中方面嘅佛光高中行军特大桥往北角方向有施工，行车比较缓慢。咁而广佛高速嘅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布慢啊。再次提醒各位，现时105国道桂南路口双方向，咁其中往广州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啊，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龙尾到咗中山东凤路段啊。咁另外为配合施工咧，杏坛嘅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金竹滩大桥会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降车辆请减速慢行，工期预计到九月份。咁另外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围咧，整治工程喺12月31号之前有分阶段临时交通管制。第一阶段对工农路嘅提段咧，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正途经车辆正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号。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3: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8: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9: 敬请关注周二上昼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3: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15，
2: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既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3: 既恐恒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恒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4: 哈哈，既恐恒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返，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5: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6: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5: 翻盘倒罐清积水，伊蚊抄家冇路去。
6: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5: 仲捉你唔到 ，KO。
7: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901交通消息。
3: 早晨啊，各位，嚟到11:30啊，睇你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105角道桂南路口往广州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啊，交通正在处理当中，龙尾到咗中山东凤路段，请大家留意。咁另外，佛山大道江湾立交至佛山大桥往大沥方向行车缓慢，机场大道机场路口往兴业路系有施工。咁而高速方面咧，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而家都系车多嘅。再次提醒各位朋友，105角道桂南路口往广州方向早前有货车翻侧，交警正在处理，龙尾到咗中山东凤路段。另外，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均安的西堤路即华安集段实施全封闭管理，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的，施工期预计到今年的12月31号。另外，因为龙舟路的快速化改造工程落楼，港口路节点施工需要，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落楼职业技术学校路段有分阶段围蔽施工，请大家按照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工期到2027年1月21号。
2: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加夺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9: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0: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1: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6: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11: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现在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4: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5: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

0: 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3: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1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00。
1: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光绪31年的秋天，朝廷就正式宣布话，从出年开始啊，所有的乡会试就一律停止，而各省的税试呢，亦都冇咗。亦就话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啊，到此就寿终正寝。咁呢个法令宣布之后啊，所有的书院都改为现代学堂。粤华书院就改为府立中学堂，而广雅书院就改为两广高等学堂，余山书院就改为番禺初级师范学堂，越秀书院就改为两广学务处，秀美就几经变迁就改为两广方言堂，而应元书院以及谷波书院就合并了，就改为全古学堂，西湖书院呢就改为南海初级师范简易科馆，收尾就改为南海中学堂，而至于学海堂就惨啲，完全停办，咁校舍荒废，到民国初年嘅时候仲冇埋添。清末民初嘅时候，好多人一讲到广州呢，第一时间就会谂到做生意呢样嘢。咁喺嗰阵时啊，广州又有几多人喺处做紧生意呢？咁嗱，历朝历代啊，对于人口嘅统计都会将番禺同南海就作为一个统计单位，而冇对广州嘅城府就作单独嘅统计。咁直到宣统二年，亦就话1910年嘅时候，广东省资议局呢就做嘅统计，咁总算将广州就作为一个统计嘅区域啦。嗰阵时啊，广州的境界区域总人口是517596，而西关

地区嘅人口系最为之稠密，有成233,144个，占咗广州人口40%以上。喺呢几十万人里头，到底又有几多人喺处做生意咧？咁，当时咧嗰份嘅调查报告显示就话，广州有27,500多家嘅商业店铺。如果假设一家嘅店铺系养6个人嘅话，咁商业咧就可以养到17万人啦，咪约占全城人口嘅1/3。咁当时大部分嘅商人咧都系集中喺南关同埋西关嗰边嘅，咁佢哋都有自己嘅组织，比如72行，咪俗称98行啦。嗱，咁尽管呢个系一个松散嘅组织啊，冇固定嘅办公地点，亦都冇咩章程，要倾一啲咩大事嘅时候咧，各行嘅代表就到去文兰书院嗰处开会。之但系呢个组织啊，系行商里边联络感情、启发见闻、调解纠纷、调查实业、研究商学嘅一个机构。如果你话唔埋堆咧，咁你喺广州做生意啊，肯定就冇地方企噶啦。这个72行啊，就囊括咗主要嘅工商业嘅行会。呢啲行会主要有土司行、洋装司行、花钞行、铜铁行、客栈行、电器行、南北行、上海帮行，咁数齐咧，总共有72个行当咁多。另外咧，喺广州啊，仲有一种机构，呢个机构同72行商咧就平起平坐嘅，咁啊，同时亦都具有商界嘅领袖地位，而呢个机构啊。就是善堂，即是平时我哋经常讲嘅，你估我开善堂嘅嗰个善堂。呢个善堂呢，是由一啲豪绅以及啲邑人主持嘅慈善机构嚟嘅。咁佢嘅功能就包括平挑、赈恤，以及向嗰啲穷人就施衣赠药、施棺殓葬等等。嗱，平挑系咩意思呢？平挑呢，就喺灾荒嘅时候，官府啊就开粮仓，咁用好平嘅价钱啊，将啲粮食就卖俾啲人咁解。嗱，因为善堂啊有啲有钱佬撑住，所以呢善堂里边嗰啲咩董事啊、直理啊、总协理啊呢啲咩职务咧，通通都系由商人去担任嘅。比如爱玉善堂嘅总理，就系由10大行逐年轮值，咁以公举嘅方式产生。方便医院呢，就由72行嘅行商啊，就逐年去推举2个行为总理，2个行做协理，咁啊轮流主政。嗱，想当年啊，喺广州最出名嘅善堂啊，总共有9间。边九间呢？第一间就系方便医院，第二间就系广仁善堂，第三间就系爱玉善堂，第四呢就系广济医院。第五就是慧行善堂，第六就是崇正善堂，第七是润新社善堂，第八就是述善善堂，而第九呢就是明德善堂。当时那些新商就不单止建立组织，而且还开始在读书人当中啊去找一些啱口型的人。光绪十年，亦就是1884年的时候，广东第一份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述报》啊，喺多宝大街海墨楼书局创刊。嗱，呢个就系中国最早嘅石印报纸。2年之后啊，广报就喺广州创办，内容就以论主、本省新闻同埋中外新闻为主，亦都附有官门抄、员门抄以及货行嘅行情。嗱，呢个就系中国最早嘅日报之一。同汉口的《超文新报》、上海的《汇报》就同为最具影响力的近代日报。后来呢，因为辩言论政，法所不容，咁广报呢就被当局查封，后尾就改咗个名叫做《中西日报》。点知道一出版啫，又是被官府第二次查封。咦，咁样一嚟，嗰啲有钱佬就好快明白报纸嘅重要性。以前民间嘅诉求咁缺乏表达嘅渠道，如果话想告状俾人知道嘅咧，只有通过官员嘅奏章上达天听。
至于嗰啲。

0: 官员系唔系愿意代走，喺代奏嘅时候有冇歪曲隐瞒，乜完全取决于个官员嘅良知。咁对于民间嘅老百姓，梗系无从得知，就更加无从干预咯。到咗而家，民间就唔需要依赖啲官员，可以利用报纸啊直接发出自己嘅声音。所以嗰啲有钱佬喺呢方面咧就好舍得嘅，抌多多钱落去都制。到收尾，广州嗰啲报纸啊越嚟越多。咁背后嘅金主咪大部分都系本地嗰啲有钱佬，咁佢哋围绕住文兰书院咪形成咗广州最大嘅图书报刊出版中心。咁喺第七铺咧就有群英港、通毅港同丹桂堂，第八铺咧就有在京堂、藏经阁、经纬堂，而喺第十七铺啊就有五经楼、明经阁、瑞雅印刷局、东亚印刷局，而喺第十八铺啊，就有韵经楼、时雅书局、维新书局，而羊城日报、时事画报、中西日报、博文报、时敏报、国事报等等呢个报纸咧，都喺文兰书院嘅周围嘅。到咗光绪三十四年，亦就话1908年成立嘅广州报界工会嘅会址就系设喺十八铺嘅国民报嘅旧址嗰处，而呢笪地方一贯都系嗰啲有钱佬嘅地盘嚟嘅。收尾啲人咧就习惯将第五铺至第八铺一带就叫做报纸街。喺光绪三十二年嘅时候，元宵节系啱啱过啫。由广东总商会主办嘅广州总商会部就在十七铺嗰处创刊，而发起人啊系左宗藩、郑观应呢啲咁嘅有钱佬。咁呢一份报纸呢，佢主要嘅内容就包括上谕、商务论说、本省嘅商务要闻、境外商务要闻，同埋翻译一啲外国商务要闻、时事。仲有本省嘅要闻同铁路几时等等。嗱，当时嘅铁路对于朝廷嚟讲啊，都系好罩忌嘅。广东嘅商人啊，就出于自己嘅利益，咁最关注系粤汉铁路。咁呢条铁路啊，最早系由英国佬提出方案，湖北、湖南、广东三个省嗰啲官绅就集资兴建，之但系收尾集资啊比较艰难。经过官府提议，联合就借啲外债，由三个省就分摊偿还。至于粤汉铁路嘅筑路权咧，就移到一家美国公司嗰处。但呢间美国公司咧，佢系将部分嘅股权就卖咗俾比利时噃。哇！咁消息一传开，啲人啊，梗系庆鼎噶啦。关乎到民族情绪呢样嘢，你估讲笑啊？要求赎翻个路权嘅抗议风暴啊！眨下眼就喺湖南、广东呢处咧就滚起身。咁当时咧，日本同埋俄罗斯就打紧仗，并且打到乌天蔽日。咁样一嚟咧，朝廷对于任何嘅涉外问题都谨小慎微。如果直言废约，又怕引起嗰啲外国佬反感，所以啊，朝廷啊只系够胆提出话商民避款赎路，咁希望将外交问题就化作商务问题啊咁。到咗收尾，咁经过驻美大使梁诚嘅再三交涉，最终咧同美国公司就签订咗合同，以高于原价差唔多一倍嘅价钱啊，将条路嘅路权就赎翻翻嚟。之但系所谓商民避款咧，只不过就系官府打住商民嘅旗号行事而已啫。赎金就以广东、湖南、湖北三个省嘅烟土税作底，向香港嘅英国殖民政府嗰处筹借。朝廷咁样搞法，广东嗰啲生意佬啊，梗系哗然顶啦。咁都得嘅？呢个直头就系前门拒虎，就后门入狼啫。广东大把钱，点解唔可以自筹资金去搞呢条咁嘅粤汉铁路啊？呢件事一嘈，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嗱嗱声就发出倡议。将粤海铁路广东的这一段就改为商办，不用你官府出钱。话做就做，新商代表黎国廉和梁庆贵就挺身而出， 打电话俾湖广总督张之洞表明铁路嘅商办立场。咁佢哋话，如果唔废约嘅，三个省嗰啲商民咧就会另外整多一条铁路去抵制你。一句说话，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噶啦。跟住啊，广东、湖南嘅新商咧就派咗代表去到武昌嗰处就见张之洞，咁建议三省铁路咧就分开办理。到咗最后，张之洞就只能够同意三个省就各筹各款，咁分段建筑。湖北段咧就官办嘅，湖南段咧系官商合办嘅，而广东段就完全商办啦。咁样一嚟啊，嗰啲商人啊，梗系欢天喜地顶噶啦。咁啊，嗱嗱声就翻到广州度开始着手筹建成立铁路总公司啦，并且就推举梁诚啊做总办，梁庆贵咧做副总办。铁路商办同埋朝廷嘅官办嘅政策不符，咁两广总督岑春轩呢就唔同意铁路就交由商办，于是啊，佢哋再次派番禺知县柴维同咧召集72行嘅行商同埋九大善行嘅新商喺广济医院嗰处开大会，一定要倾掂铁路呢件事。嗱，经过开会咧，最后就有两个方案就推出嚟，第一个就是借外债，第二个呢就是加抽各项的经费。那些商人一听到这样的又吵了起身了。为什么不吵啊？喂，之前是讲得好地地的，现在官府又是出尔反尔，你张之洞和岑春轩互相扯猫尾，这个算是什么意思啊？这头商人在树吵，在那头呢岑春轩就当没回事。你鍾意嘈就嘈爆佢，如果仲喺树叽叽格格嘅，我就锁你。咁嘈咗一排之后，岑春轩果然礼真，落咗道命令拘捕闹事嘅梁庆贵同埋黎国廉等人，企图将啲讲三讲四嘅新商就吓走。咦，捉人啊！咁梁庆贵一收到风呢，连夜就走咗香港。之黎国廉呢就被人搵入去陈塘九区嘅警察分所嗰处。另外啊，有个新商代表李兆远呢亦都同时被捕。好啦，咁搞事呢啲咁嘅头目就捉晒啦。跟住岑春轩就禀明朝廷，以鼓荡风潮、极端破坏为由，革咗梁庆贵、黎国廉、李兆远嘅功名。到咗第二日，黎李被官府拘押嘅消息咪喺广州传开咗，哇！当堂全城震晒，广州总商会嗱嗱声开会，明锣通知全市嘅所有商号一律罢市抗议，并且声称话朝廷一日唔严惩岑春轩呢，嗰啲商店咪一日都唔复业咁。锣声一响啫，三街六市嗰啲店铺冚唪唥上板落山，关铺大吉。跟住啊，几千个地方新闻就喺明伦堂嗰处开大会。之前做过敏捷总督嘅许应葵、越秀书院嘅院长吴道勇、越华书院嘅院长易学清等人咧一齐出席。咁大家就一致同意就请喺北京嘅同乡京官代表向朝廷就建议就撤咗岑春轩嘅官职就以平民愤。屋企住喺西关嘅前贵州巡抚邓华熙呢，亦都喺电报嗰处签咗名噃。嗱，各位，咁收尾呢件事又搞成点呢？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九零一，新奇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金装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装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喎，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㗎？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5: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6: 你好，没应收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了。
7: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来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1: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2: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2: 门前清，街巷清，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14: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哋咧都能真切咁感受到佢带嚟嘅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嘅水患。身处顺德嘅我哋啊，喺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嘅同时咧，亦都应该从呢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嘅水浸会令到好多地区嘅 4S 店同埋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普通消费者根本是没办法辨别的。所以商家口中的原版原漆不一定就真的没整过的吧。除此以外，外地还有大量受水浸问题的车辆，他们都不会凭空消失的，最终都会流入市场。买车的道理和日常消费是一模一样的。你看看市面上，其实几蚊一斤的猪肉又有， 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的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好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嗱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13: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5: 听901真系得。
16: FM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FM 901新世界
5: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顺德会是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5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6%至98%，吹两级的偏南风。受台风红霞环流影响，顺德今日降雨持续，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了。再来关注下文旅方面的讯息，8月13日至17日，中国男篮世界杯热身赛将在佛山顺德德胜体育中心开打，先后对阵乌拉圭、新西兰两支队伍，同期还会有中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全国 U 系列青少年男子水球锦标赛两场国家级赛事上演，详情请关注顺德发布微信公众号。

常摆嘅升到过身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一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聘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元，非常便宜。一年16元听上去确实不贵，之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背不起你10几元，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延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

0: 嘅预录 APP 嘅会员商业增值服务，唔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云印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嘅预警保障，唔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嘅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唔应该先问系唔系会员。佢有人话，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系需要投入成本嘅。佢冇错啊！你一个 A P P 如果系自己出钱去研发嘅，收钱咪收钱咯。嗰次但系，如果你一个系统用嘅系纳税人嘅钱，咁性质就唔同啦。而圣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圣都市、圣都歌山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嘅资金同埋政策嘅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之但系关键系收费同不收费嘅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睇里边嘅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嘅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嘅正常提醒，唔能够成为会员同普通用户嘅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唔单止干扰咗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咗应急服务嘅严肃性，透支咗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嘅信任。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系先要睇广告。佢被曝光之后，圣都歌山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系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冇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问题真嘅只系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港元算数，轻巧算数。
3: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三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6: 花盆托盘搞掂，
7: 排水口渠道搞掂，
8: 垃圾杂物搞掂。
5: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9: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1: 好啊。
10: 爸爸。
12: 哎哎。
1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2: 哎，好了好了。
1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1: 我知道，是雪人呗。
10: 嗯，对。
1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2: 啊？
1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2: 啊啊！
11: 不用了， 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2: 啊？
1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十月二十八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13: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3:15。
2: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3: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2: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3: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2: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嘅。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3: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4: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的多谢你啊。
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不好意思啊。
2: 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4: 在这个节奏快到好像加了倍速的城市里面，我们好像总在奔跑，赶方案，回消息，追 KPI。一日结束，身体就停落嚟，但系脑咧仲喺度不停咁转。其实成年人嘅解压，边度需要咩轰轰烈烈嘅嘢啊？有时候只不过系想喺属于自己嘅时间入边，揾到少少适度嘅松弛感，同啱啱好微醺嘅舒服。今日想同你分享一个属于职场人嘅解压搭子——红丽力酒。嗱，力酒咧就唔系咩烈酒，佢更加温和。好似一位懂你嘅老朋友，佢系以优质大米为基，纯粮酿造，酒体醇厚绵长，饮落去系清雅嘅米香，温润唔沉喉。更加重要嘅系，佢融入咗黄精、枸杞、人参、当归呢啲道地嘅食材，研习咗红丽百年嘅静态浸渍工艺，让粮食同草本喺时间入边慢慢交融，唔心急，亦都唔浮躁，就好似生活本来应该有嘅样。你可能会好奇，红丽力酒嘅1623酿造密码究竟系乜嘢？嗱，我嚟同你解解码啦。一就系一缸纯粮基酒，只系选优质大米固态发酵，守住纯粮酿造嘅本源。六系六味道地草本，黄精、枸杞、人参、当归、益智仁、龙眼肉，每一味都循季而采，循质而选，同酒融碎，香气协调。二就是两大古法技艺，沿用红丽传统静态浸渍工艺，一浸一酿，不赶时间，等粮谷和草本在时光中起舞。三就是讲三重活性物质，多糖、黄酮和皂苷，它们是草本融入酒液之后释放出来的滋养精华，亦都是红丽力酒温润滋补的真正底气。所以呢，1623不单止是一组数字，更加是由一缸基酒

0: 酒、六味草本两大古法、三重活性共同成就的酿造密码，亦都是岭南山水、自然草木和中华露酒千年智慧的结晶。嗱，讲咗咁多，究竟红丽力酒应该点样饮呢？比如话落班之后约埋好朋友，纯饮一世杯，微醺啱啱好，倾倾琐碎事，紧绷嘅神经就松咗落嚟啦。周末喺屋企咧，又可以试下创意特调、哦，加埋冰饮同鲜果，口感清爽，就好似帮你嘅心情放咗个假。甚至煲汤嘅时候加少少去腥提神，一煲温润嘅鸡汤就系对自己最好嘅慰劳啦。嗱，你睇下。善待自己其实唔需要几复杂嘅仪式㗎，一杯酒嘅时间足以将工作模式切换返生活模式。红丽力酒传承嘅唔单止係技艺，更加係一份慢落嚟嘅智慧。佢想话俾每一个努力打拼嘅你听，奔赴生活嘅同时都千祈唔好唔记得照顾好嗰个忙碌嘅自己啊。希望你夜夜好眠，日日状态在线。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金儿。
2: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5: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4: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5: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4: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5: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4: 好啊，点报名啊？
5: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爸
7: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了好了。
6: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7: 我知道，是雪人呗。
6: 嗯，对。
7: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6: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啊？
7: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6: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啊。
7: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8: 啊？
7: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6: 是南极和北极吗？
7: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FM 901，三峡。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点正。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2: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3: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呢只係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万不要再疑似启动车辆了，二次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下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拍下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下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2: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4: 听901真系得。
0: FM 90.1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14。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0: 会计，状况比送书记，公要拿波啦，总是内管里没送。
1: 大家留意，不要让他。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8: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9: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10: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1: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2: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9: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5: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多巴胺储量不足，电量高急，系医务警报啊！
1: 各健康玩家请注意，调频 FM 90.1，打开依家有嘢讲，启动30分钟活力方案。
0: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1: 依家有嘢讲，全为你健康。
2: 好啦，全新嘅一个星期啊，嚟到星期一嘅下昼2:34开始，我哋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嘅。咁啊，节目一开头咧都系即系例牌啦，有笋嘢咧介绍俾大家吓。咁啊，唔知大家屋企个小朋友咧喺呢一个暑假嘅时候咧，系已经参加咗一啲嘅。

0: 例如系暑期夏令营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暑期嘅培训未啦吓。如果未嘅话咧，咁啊亦都有一个嘅体验活动咧，推荐俾大家嘅就系、是、岐黄新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嘅体验活动咧，大家不妨考虑一下吓。同埋呢个体验活动咧，唔系话简单嘅一个走马观花啦，或者系行下一啲嘅展馆啊玩下咁样嘅，而系有多重嘅亮点咧，系可以一站式体验到嘅。嗱，包括咧就系去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咁啊呢一座咧就号称中药嘅水晶宫啦，咁喺入边咧可以化身一日嘅小郎中啊吓，会沉浸式咧触摸一下千年嘅中医药文化嘅，咁啊同时咧亦都会登上呢个药王山啦，体验神农采百草嘅滋味嘅，咁啊参与咧南药寻宝嘅挑战啊，呢个亦都系一个超沉浸式嘅实景探索吓，亦都会行入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咁啊同我哋嘅中医专家咧去对话啦，咁啊教小朋友咧系识下乜嘢系陈皮啦，乜嘢系广藿香啦，呢啲嘅岭南道地药材嘅，亦都会近距离咧去睇睇呢个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咧系点样运作嘅，咁啊感受一下咧科技加持底下嘅中医药产业嘅发展啦。咁啊，讲到话中医药小记者体验营咧，除咗中医药嘅体验之外咧，当然亦都有小记者嘅体验嘅吓。咁啊，会有资深记者咧手把手去教小朋友啦，啊，点样去进行一个手机摄影啦，同埋点样去进行一个新闻写作啦。嗱，优秀嘅稿件咧，仲会有机会咧登上呢个珠江商报添嘅。咁啊，嚟到顺德融媒咧，梗系要去到专业嘅演播厅咧，感受一下做呢个小主播嘅滋味啦。嗱，咁啊，播报完之后啦，啊，呢个播报视频咧，亦都会有机会咧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噶。嗱，咁啊，即系成个嘅体验活动完成之前咧，当然要整翻一啲嘅纪念品俾自己啦，包括话一啲嘅养生香囊啦，同埋中医药徽章啦，会 D I Y 啦，咁啊，同时亦都会系去同小朋友一齐啦，自制一啲特色嘅中医食疗嘅，例如中医食疗奶茶啊呢啲咁样嘅手作咧，亦都系可以沉浸式咁感受到咧传统药膳嘅一个魅力噶。家长担心嘅一个即系接送啊，同埋餐食嘅一个问题咧，亦都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因为全程系安排好晒噶啦，包括全程嘅大巴接送啦，每日咧会有午餐啦，咁啊统一会购买呢个嘅保险啦，亦都会有专业嘅导师随行嘅。咁啊现时咧系面向顺德嘅7到15岁嘅中小学生咧系可以报名嘅。嗱，咁啊每日嘅行程咧会喺顺德融媒集中出发啦，嗱名额有限嘅啫，报名咧可以嗱嗱声打呢个电话或者系添加呢个电话嘅微信啦。号码是 189-2483-5122 或者是关注顺德医生这个公众号的医生呢是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留言报名，我们一起去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黄文化了。
1: 科学说话，健康加载，现在有话讲。
0: 好啦，咁介绍完好嘢之后呢，咁返到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入边啦。咁首先呢，今日节目会同大家讲讲呢，就係玩手机嘅时候呢，咁当然啦，而家叫大家呢就去离开部手机呢，嗰个可能性呢係微乎其微啊。咁玩手机嘅时候呢，如果嗰个坐姿真係唔好嘅话呢，唔单止影响我哋嘅脊椎，仲会影响我哋嘅视力添。特别系临瞓之前玩手机，虽然我哋节目咧不断去呼吁大家咧，就系、是、临瞓之前一个钟头咧就要戒断呢个电子产品啦，千祈唔好同佢有任何嘅一个眼神接触啊！如果唔系嘅话咧，又会忍唔住咧咁啊，唔知玩到几多点先瞓觉啦。咁但系即系如果要大家咁样做嘅话咧，似乎嗰个难度系好大吓啊！咁啊都明白嘅，咁但系咧就喺即系临瞓之前玩手机咧，特别系已经瞓咗上张床嘅时候玩手机咧，其实嗰个伤害都几大嘅，大家一定要真系。去即係尊重返自己嘅身體㗎啦。嗱呢樣嘢呢，我哋會喺今日節目入邊呢會同大家講講呢，喺呢一個嘅即係側瞓住嘅時間玩手機呢，對我哋嘅脊椎同埋對我哋嘅視力呢都會有傷害㗎。大家喂，你真係要諗過度過呢，係咪繼續喺呢一個臨瞓之前側瞓住嚟玩手機啦。最近呢有一位博主呢亦都喺网上边呢就讲咗佢自己嘅一个呼吁嘅，就係话千祈唔好侧瞓住玩手机，咁而呢个呼吁呢亦都系冲上咗热搜啊。咁呢位博主呢就话啦，自己以前呢两隻眼呢都系正常嘅，咁但係呢因为长期侧瞓住玩手机，咁一隻眼呢出现咗一个斜视啦，咁而且两隻眼呢竟然就系最唔好嘅全部集中埋一齐啦。点唔好法呢？一隻眼呢系远视加弱视，咁另外一隻眼呢就系近视加散光。咁即系唔好嘅嘢咧，全部喺两只眼入边咧集齐晒啊！ 嗱，实际上边咧，则份。

住喺玩手机咧，对我哋双眼嘅一个危害咧，亦都系多方面嘅。第一个咧就系佢会压迫住我哋嘅眼睛啦，会引发角膜嘅一个变化啦。嗱，一般嚟讲咧，我哋侧瞓嘅时候咧，比较常见嘅一个姿势咧，就系一只眼咧会系贴住个枕头嘅，甚至咧如果啲枕头软嘅时候咧，会系将成只即系侧瞓住啊喺靠下边嘅嗰只眼咧。就係陷入咗個枕頭入邊添嘅，咁啊一般嚟講咧，側瞓嘅一個即係比較常見姿勢就係咁樣啦。喺咁樣嘅姿勢底下咧，啊我哋嘅眼睛咧會受到枕頭嘅一個擠壓啦，可能會導致咧就起起身之後咧啊被壓迫嘅嗰隻眼啊，可能會出現一啲嘅視物模糊咁樣嘅症狀嘅。嗱呢個係因為咧輕度嘅壓迫咧會令到眼角膜咧出現一定程度嘅變形嘅，咁啊會引起呢個角膜散光嘅一個情況發生。但係呢種咁樣嘅即係睇嘢模糊嘅症状啦，系短暂性嘅，因为即系你起身之后咧，佢就会解除咗呢个压迫啦嘛。通常几分钟之内咧，角膜就可以恢复翻咧正常嘅一个形态嘅。咁啊，睇嘢模糊嘅呢啲症状咧，亦都会随之而消失嘅。但系如果长期习惯咁样咧，特别系长期咧习惯向住一边去侧瞓玩手机嘅话咧，就会令到咧我哋嘅角膜咧出现不可逆嘅一个变形嘅，咁啊继而咧会引发呢个散光嘅增大啦，导致视力下降啦，而且呢种视力下降咧仲系不可恢复嘅添啊！嗱，咁啊，我哋侧瞓住玩手机嘅时候咧，都会有一种即系自身嘅一个感觉嘅，就系话我哋嘅被压迫嘅嗰只眼咧，就基本上咧就即系睇个屏幕嘅嗰个清晰度就唔高嘅，因为系压住咗，而且甚至有啲朋友仔咧，可能个枕头软嘅话咧，呢个枕头嘅一啲嘅。即係無論係枕巾又好啦，或者枕頭套又好啦，咁啊呢啲嘅即係枕具啦，係會遮擋住你嘅視線嘅。咁一般睇屏幕咧，都係用另外一隻眼嘅。嗱呢個時候咧，就會好容易導致到咧睇屏幕嘅嗰隻眼咧，佢嘅近視係會加重嘅。啊，咁啊，即系原来你有近视就会加重啦。如果你冇近视嘅话咧，可能会造成近视嘅。咁啊，令到两只眼嘅近视度数咧，会出现一个明显嘅差异嘅。嗱，两只眼嘅嗰个近视度数，当嗰个差异系太过大嘅时候咧，系会加重翻我哋眼睛嘅一个疲劳噶吓。咁而侧瞓住玩手机咧，即系除咗会系令到我哋两只眼嘅嗰、那个即系视力嘅嗰、那个无论变好又或者变坏嘅嗰个程度都系唔一致之外啦，亦都会引发一个眼压嘅问题嘅。咁啊，侧瞓住玩手机嘅时候咧，我哋眼压咧亦都会处于一个唔正常嘅状态嘅。嗱，咩系眼压咧？系眼球嘅内容物啦，作用喺我哋眼球壁啦，同埋内容物之间互相作用嘅一个压力嘅。正常嘅一个眼压咧，会系稳定喺一个嘅范围入边啦，咁啊去维持翻咧我哋眼球嘅一个正常嘅形态同埋功能噶。咁啊正常嘅眼压嘅范围咧就系10-21个毫米共柱吓，冇错，都系用毫米共柱嘅呢一个咁样嘅叫做系计量单位咧去进行一个嘅计量嘅。咁当然啦，我哋自己好难去进行一个测量啦。咁啊正常嘅时候咧，你冇觉得唔舒服咧，就系一个正常嘅眼压范围入边啦吓。嗱，多項嘅眼研究咧都發現啦，當我哋即係側住瞓嘅時候咧，位於下邊嘅嗰隻眼嘅眼壓咧，會係明顯高過上邊嗰隻眼嘅。啊，對於眼睛健康嘅人嚟講咧，即係間唔中一次咁樣嘅一個眼壓嘅波動咧，係唔會造成即係唔會造成問題嘅嚇。咁啊，我哋人體咧係可以修復到嘅。但係如果本身咧係有青光眼嘅話咧，咁嗰個情況咧就完全唔一樣啦。長期習慣性咁樣去側瞓咧，青光眼嘅患者系会导致到咧呢一个嘅眼压系会继而会增大咧，令到我哋嘅视力下降咧系要严重好多嘅，特别系承受压力嗰一只眼吓。嗱呢样嘢咧，如果真系有青光眼嘅一啲朋友咧，就要特别留意啦，千祈唔好咧就系侧住瞓嘅时候玩手机吓。正常我哋即係執住瞓去玩手机啦，可能都係半个钟啊，即係或者係一两个钟啊咁样嘅，咁基本上呢话半个钟头以内可以瞓得着觉啦，或者係肯放低部手机啦，嗰个可能性呢又係比较低啊。咁我哋亦都会即係留意一下自己都会知道啊。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呢，我哋几乎呢係唔会换其他姿势嘅，有可能各种嘅原因啦。第一就係即係瞓住喺度睇开嘅时候呢就唔想变姿势啦。咁第二个呢可能係手机
嗰个充电线嘅嗰个长度限制嘅，你好难去转另外一边噶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咧都喺呢个过程入边咧系几乎唔换姿势嘅。呢个意味住咧就系、是。

0: 喺靠枕头嘅嗰一只眼咧，系喺成个过程咧都系处于更加高嘅一个眼压嘅环境嘅。咁啊，日积月累咧唔对称嘅一个压力分布咧，其实对于正常人嚟讲咧，嗰个影响吓相对咧就唔算太大嘅，但系都会有影响。但系咧青光眼患者咧，日积月累嘅呢个伤害咧系会比较大嘅。咁所以咧亦都再次提醒啦，如果系有青光眼嘅朋友咧，一定要留意翻啦，千祈唔好侧瞓住去玩手机，因为呢个眼压对于青光眼嘅嗰个负面嘅影响咧，其实系几大下嘅吓。嗱，另外咁啊，侧瞓住玩手机啦，即系对于话眼睛嘅干涩啊等等呢啲问题咧，都系接踵而嚟啊。咁啊，当然啦，就呢个唔系话侧瞓嘅一个原因所导致啦，而系当我哋睇手机嘅时候咧，都会系减少咗眨眼嘅频次啊，就会令到泪液会蒸发咗啦。咁我哋嘅眼睛咧，亦都会因此而变得干涩噶。嗱，呢样嘢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嘅就系、是、真係側瞓住咧，冇一個安全距離，你冇辦法同嗰個手機咧係保持一個即係比較遠嘅一個合適嘅距離啦。咁啊，都係喺眼前嘅啫。咁所以咧，對我哋對眼嘅嗰個傷害咧，包括近視啦、散光啦、眼壓會增加啦，令到我哋嘅眼睛會乾澀酸脹啦，等等呢啲問題咧，都會係接踵而嚟噶啦嚇。除咗话对我哋对眼会有影响之外咧，其实我哋嘅脊椎咧都即系嗰个影响系唔细嘅，因为我哋如果系长期保持一个咁样嘅打侧瞓嘅姿势咧，我哋嘅膊头咧会系一高一低啦。嗱，当然唔系话打侧瞓觉嘅时候我哋会系咁样嘅，而系我哋打侧喺度睇手机嘅时候咧，系会不自然咁样个膊头一高一低啦。咁啊，同埋咧就系会低住头啊。耷低个头咁样去睇手机嘅，成个人嘅姿势咧都会出现一个变形嘅，咁啊，继而咧条颈会扭住啦。嗱，呢个时候咧，我哋成条脊椎、成条大腎咧就会跟住去进行一个扭曲嘅。咁为咗保持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姿势嘅话咧，我哋嘅肩颈肌肉咧就会系长期处于一个紧张嘅状态啦。嗱，呢个时候咧，如果时间一长嘅话咧，我哋颈椎唔舒服咧就会嚟噶啦。嗱，更加关键一样嘢咧，就系呢个姿势咧，往往都系相对会比较固定啲噶啦。会不自觉咁样将我哋嘅身体重量咧就压晒喺其中一边嘅。咁啊，脊柱两边嘅一个受力啦，系严重唔均匀啦。咁啊，长期系咁样嘅话咧，会引发乜嘢咧？头位嘅偏斜啦，同埋脊柱侧弯啦，呢啲问题都系接踵而嚟嘅吓。嗱，咁啊，点样玩手机会好一啲咧？咁样啊，咁啊，即系仲系建议大家可以坐喺度嘅时候咧，就唔好瞓喺度玩手机啦。嗱，呢个系第一个，因为我哋系建议大家咧保持一个30厘米左右嘅一个嘅距离啦，去睇手机屏幕嘅。如果要保持呢个咁嘅姿势咧，你就只有平躺，即系摊平喺度瞓嘅啫。啊，咁啊，呢个时候咧，你就要用双手咧举起部手机嘅。嗱，咁即係有咁樣做過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啦。咁樣做嘅好容易就即係車到自己口腫面腫嘅，因為一個唔留神咧，部手機就會跌落嚟，或者係即係睇下睇下，差唔多瞓著嘅時候，部手機就會跌落嚟嘅。咁所以仲係咧，建議大家可以坐喺度嘅時候咧，就唔好瞓喺度睇手機啦。咁同埋咧，就係無論咩姿勢咧，都20分鐘啊放鬆一下啦。同埋千祈唔好熄曬燈喺黑暗嘅環境底下睇手機嚇，因為咁強嘅一個對比度咧，會令到我哋雙眼咧會係有更大嘅一個刺激噶。另外亦都要建议大家啦，咁就係喺呢个嘅即係睇手机呀或者睇屏幕嘅时候呢，一定要自主咁样有意识咁样去眨多啲眼啊，即係保持返我哋眼睛嘅一个湿润先得㗎。嗱，咁样做嘅话呢，先至唔会话对我哋对眼呢有太大嘅一个伤害啦。咁同埋呢就係、是、要回应返呢就係、是、我哋喺开头嘅时候呢咁讲到嘅呢个嘅上咗热搜嘅呢位博主讲到嘅嘢，就係话会令到佢其中一只眼呢出现咗斜视嘅。但係从医学角度嚟讲呢，侧瞓住玩手机呢係唔会係不会造成呢个嘅斜视嘅。但係的确係会加深呢个嘅近视啦，令到两只眼嘅近视度数呢差距会增大啦，眼压啦一个上升啦，同埋呢眼睛干涩嘅呢啲问题呢亦都系会接踵而嚟嘅。咁所以呢瞓喺度玩手机呢真系对于我哋对眼系完全一啲好处都冇嘅。咁所以大家真系要改改呢啲习惯先得啦。咁瞓觉之前呢都可以做下其他嘢嘅，听下播客又好啦，听下收音机又好啦，咁教个定时关机，咁其实亦都系一种暗瞓嘅方法嚟㗎。好啦，咁呢个时间呢我哋都可以报时下会声音先嘅，系咪转头返嚟呢会同大家倾到另外一个嘅话题啊。
1: 科学说话，健康家财，依家有嘢讲。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下昼2:49。
3: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

0: 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
1: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2: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1: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2: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KO。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2: 放学说话，健康加载，依家有嘢讲。
6: 好啦，翻嚟今日嘅依家有嘢讲啊，接住落嚟咧，我哋会讲讲咧花生呢一样嘢，呢样坚果吓，花生咧被称之为长寿果嘅，咁今日咧我哋会一齐去探寻一下啦，花生究竟系点样影响我哋嘅身体嘅咧？点样系提供一个正面嘅作用俾我哋嘅身体嘅咧？咁样嗱，咁花生咧因为富含呢个营养啦，咁而且咧有多重嘅一个健康益处吓，咁所以咧系亦都自古以嚟咧就有一个长寿果嘅美誉喺度嘅，咁外表咧虽然平平无奇咁啊，但系喺入边咧，的确有好丰富嘅一个营养咧，同埋健康密码喺度嘅。首先一样嘢咧，就系呢一个花生咧系优质蛋白嘅一个来源嚟嘅。咁花生咧亦都系植物性蛋白嘅一个良好嘅来源啦。嗱，佢嘅蛋白质含量咧可以同豆类去媲美嘅。每100克嘅花生咧，大约系含有25克嘅蛋白质嘅。咁喺坚果入边咧，可以讲系名列前茅噶啦。嗱，花生蛋白咧系含有人体所需要嘅8种咁多吓，8种必要嘅一个氨基酸嘅。咁喺日常嘅飲食当中咧，同谷物啊呢啲其他嘅食物搭配食用嘅话咧，系可以起到一个蛋白质互补嘅作用嘅，咪提高整体嘅蛋白质嘅利用率吓。嗱，咁对于素食人士啦，或者系希望增加一个植物蛋白摄入嘅一个人士嚟讲咧，花生咧无疑系一个好好嘅选择吓。除此之外啦，其实花生嘅一个脂肪含量都比较高嘅，但系好脂肪嘅一个占比比较大嘅。咁每100克嘅花生入边啦，系含有44.3克嘅脂肪嘅，但系佢嘅脂肪构成咧系以不饱和脂肪酸啊，亦即系好脂肪嘅一个比例咧系会即系比较占主要吓。咁其中咧单不饱和脂肪酸同埋多不饱和脂肪酸嘅一个含量咧系比较高噶。咁而呢啲好脂肪咧系有助于降低呢个坏胆固醇嘅水平啦。咁同时亦都系保持咧，即系甚至系提高翻咧，我哋一个好胆固醇嘅水平添嘅。咁对于话我哋嘅一个心血管疾病嘅一个风险嘅降低啦，咁同埋咧就系呢个心血管啦，亦都会有一个嘅正面嘅作用喺度啊。食花生咧，仲会即系除咗话即系得闲睇戏食花生之外啦，其实真系会有几多嘅好处喺度嘅。因为喺我哋嘅一个现代飲食当中咧，精制嘅米面咧，应该讲系好多人嘅一个主食噶。咁但系咧喺加工嘅过程当中咧，谷物入边嘅一啲重要嘅营养素啦，特别系 B 族维生素啦，会系大量咁样流失嘅。嗱，花生咧就富含维生素 B1 啦、烟酸啦、胆碱啦呢啲 B 族维生素嘅。例如咧，每100克嘅一个生嘅花生仁咧，系含有0.72毫克嘅维生素 B1。咁而维生素 B1 咧系参与到我哋嘅一个能量代谢嘅，咁维持神经系统咧同埋心脏嘅一个正常嘅功能嘅。嗱，再举多个例子嘅就系每100克嘅花生咧系含有17.9毫克嘅烟酸嘅。嗱，呢个含量咧喺天然嘅食物当中咧可谓之系名列前茅吓。嗱，咁烟酸有咩作用呢？就系维护翻我哋嘅皮肤啦、黏膜啦同埋神经系统嘅一个健康嘅吓。咁而同时咧，花生亦都有即系唔少嘅一啲有抗氧化能力嘅一个生物嘅活性成分喺度嘅，例如咧系白藜芦醇啦，同埋间香豆。

0: 酸啦，仲有就系类黄酮啦等等嘅物质嘅。咁而呢啲天然嘅抗氧化物咧，系可以帮助翻我哋嘅身体咧消除一个嘅自由基啦，减少一个氧化应激咧对于细胞嘅一个损伤嘅。嗱，咁即系减少咗呢个细胞嘅一个损伤咧，意味住乜嘢咧？系可以延缓翻个衰老啦，预防慢性疾病啦，系发挥一个作用嘅。咁所以咧，花生被称之为长寿果咧，亦都系因为佢有丰富嘅一个抗氧化嘅成分喺入边啊。咁除咗话延缓衰老之外啦，咁佢係点样去即係令到我哋嘅一个心血管会更加之一个健康呢？咁样咁首先一样嘢呢，就係佢嘅一个呢个血糖指数啊 GI 啦，佢係属于一个低血糖低 GI 嘅一个食物嚟嘅。咁佢嘅血糖指数呢仅仅係14嘅啫。嗱，呢个意味住呢食用之后啊，食用咗花生之后呢，血糖上升嘅速度同埋幅度呢都係相对比较慢嘅。咁属于一个血糖友好型嘅一个食物嚟啊。好啦，咁讲咗咁多咧，虽然话有好处，但系咧亦都要注意嗰个食法系点样，同埋有啲朋友仔咧真系唔系太适合食用，或者系要少啲食用嘅。首先一样嘢要提醒大家嘅就系喺呢一个嘅花生喺储存嘅过程当中啦，系比较容易受潮嘅。咁如果受潮咗嘅话咧，系容易俾黄曲霉呢啲霉菌系污染嘅，咪产生咧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嘅。咁黄曲霉毒素咧对于肝脏嘅伤害咧系比较大嘅吓。咁所以咧我哋真系要每次食花生之前咧，亦都要睇清楚究竟佢有冇发毛啦，有冇变色啦，或者有冇异味啦。嗱，千祈唔好咧为咗悭家咧，咁有少少发毛洗洗佢再食，唔可以嘅吓。只要佢一发毛咧，就会有呢个黄曲霉毒素嘅一个产生嘅。嗱，千祈唔好因为悭家咧而去食用一啲已经发咗毛嘅花生吓。同埋咧，亦都要注意翻咧佢嘅摄入量嘅。咁花生嘅营养系的确系丰富嘅吓。咁但系咧嗰个热量咧亦都唔低嘅。每100克嘅花生咧系含有580卡路里嘅一个热量嘅。咁相当于咧系一斤大米饭嘅一个热量啊。嗱，根据翻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嘅建议咧，每日啊我哋嘅大豆同埋坚果嘅一个摄入量咧，建议系25到35克嘅。咁如果你系全部集中喺花生咧，就系呢个量啦。如果你同其他嘅坚果搭配嘅话咧，亦都要適當咁樣減返對應嘅量啦。有几类朋友仔呢，就喺呢个食花生嘅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嘅。首先一个呢，就係对花生过敏嘅人士嘅。因为花生呢係常见嘅八大过敏源之一。咁过敏嘅反应呢可能会非常之严重嘅，即係甚至会危及生命添嘅。因为佢可能会导致到呼吸困难嘅。咁对于话係花生过敏嘅人士呢，一定喺买一啲嘅产品之前一定要留意返呢，就係上面嘅嗰个配料表啦，有冇花生同埋佢嘅一个制品嘅嗰个含量喺度啦，有冇标注咧花生过敏人士慎食啊呢啲咁样嘅字样啊。另外咧都要提醒啦，肥胖嘅人士或者系正喺度减重嘅人士咧，亦都要留意翻嘅，因为花生嘅嗰个热量咧系唔细噶吓，咁所以咧即系大家可以系即系喺呢个摄入量方面咧去减佢咧，或者选择咧生食咧系会有啲腥噶吓。但系咧，嗰个热量嘅摄入咧，相对嚟讲会比较细一啲。咁同埋咧，就系水煮啊，或者系低温烘烤啊，咁样嘅一啲做法啦，吓。同埋咧，亦都建议各位妈咪啊，千祈唔好俾自己5岁以下嘅小朋友咧去食呢个花生嘅，因为咧就5岁以下嘅 BB 佢嘅吞咽功能咧就未完全去完善嘅。咁食花生嘅时候呢比较容易去即係逐咗入去个气管嗰度啊。咁如果真係要俾佢食嘅话呢，建议可以将佢做成花生酱啦，或者係花生碎咁样嘅方式呢，係可以减少返呢个窒息嘅风险㗎。咁同埋呢有其他代谢性疾病嘅患者呢亦都要特别留意返嘅，包括呢係高脂血症嘅患者啦，因为虽然花生嘅呢个不饱和脂肪酸呢係有益嘅，但係过量摄入呢亦都有可能加重呢个血脂嘅一个异常㗎。咁大家一定要喺医生或者营养师嘅指导底下咧，适量咁样去食用啊。咁同埋咧，消化功能唔太好嘅一啲朋友啦，亦都要留意翻啊。因为花生嘅脂肪同埋膳食纤维会比较多嘅啊。咁如果系即系食得太多嘅话咧，有可能会系影响呢一个嘅消化功能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大家如果真系要想食嘅话咧，都可以用一啲咧就系、是。比较容易消化嘅一啲方式啦，例如水煮花生啊，咁样去进行一个嘅食用噶。好啦，时间关系，今日节目咧先到呢度嘅，我哋听日星期二同一时间下昼2:30到3:00继续会有依家有嘢讲，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1: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晏昼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0%，吹两级嘅偏南风。再嚟关注下文旅方面嘅信息啦。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即系第四届 WBA， 将会喺7月31日喺君安篮球馆开幕。今届 WBA 将集结顺德十镇街32支本土企业代表队，68场赛事将会喺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至9月。详情请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或者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3: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3: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3: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3: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5: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6: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7: 我要我要，
8: 送我一个，
9: 送我一个，
10: 我要我要，
11: 送我一个。
12: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5: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8: 大大10万元。
19: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20: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

有心有力攀登高峰。我是圣公登顶珠穆朗玛峰的顺德人陈志宏，听顺德901正能量不停放送。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17。
2: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3: 花盆托盘搞掂，
4: 排水口渠道搞掂，
5: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6: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7: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8: 好啊。
7: 爸爸。
9: 爸
8: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9: 好了好了。
7: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8: 我知道，是雪人呗。
7: 对。
8: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7: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8: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7: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8: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7: 是南极和北极吗？
8: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1: FM90.1 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无限。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才扔啊。
6: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5:46。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就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6: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7: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6: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之味。901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晏昼到傍晚会是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0%，吹两级的偏南风。再来关注下文旅方面的信息啦。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即是第四届 WBA， 将会在7月31日在君安篮球馆开幕。今届 WBA 将集结顺德十镇街32支本土企业代表队，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至9月。详情请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或者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5: 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6: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5: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6: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还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5: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6: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5: 好啊，点报名啊？
6: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16。
2: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5: 老人家，走快点啊！
6: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4: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7: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4: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901交通消息。
3: 今天早4:30看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而家喺清辉路清辉苑对开往鉴海路咧，行车比较缓慢啊，请你留意。再提各位，现时喺大良嘅清辉苑清辉路清辉苑对开往鉴海路咧，行车比较缓慢。咁另外啦，喺高速方面嘅广佛高冲被冲至黄沙路段往开平方向，现时有车流量比较大啊。

0: 提各位驾驶人士嘅，现时喺青辉路、大良青辉路啦、青辉苑对开往鉴海路系行车比较缓慢。提醒各位，咁啊喺容桂嘅联围工农路提围啦，整治工程系到12月31号啊，有分阶段嘅临时交通管制。咁第一阶段对工农路提围北关路口至永新路口进行封路，途经车辆请按照现场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提前绕道行驶，工期到9月30号。另外，南二环高速嘅辣流服务区全封闭施工期间，服务区暂停加油充电等所有服务，请提前绕行。同时休息加油嘅车辆呢，请前往下一个服务区或者就近收费站出口驶离，工期要到今年嘅9月份。请你保持车距，祝你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冇应收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9: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0: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咧心慌手震，30几岁咧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几蚊，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蚊，即刻帮你悭咗1000几蚊。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无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嗱，已婚女性专属嘅升级啦，妇科、白带、TCT 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嘅系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 嗱，平时好多人咧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咧，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啊朝上朝落，究竟严唔严重呢？唉，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咧，就系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惊。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噶啦，仲会帮你出翻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系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系真正属于你嘅。嗱，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系生活最好嘅底气啊！
1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2: FM90.1，顺德广播，901音乐时间，经典金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16:45。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4: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验。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米香四日，绵甜爽情，上品红荔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4: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5: 一齐嚟关注下天气啊！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日晏昼到傍晚会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9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0%，吹两级嘅偏南风。再嚟关注下文旅方面嘅信息啦。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即系第四届 WBA， 将会喺7月31日喺君安篮球馆开幕。今届 WBA 将集结顺德十镇街32支本土企业代表队，68场赛事将会在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至9月。详情请关注视频号看顺德。

0: 齐嚟关心下交通路况。105国道轮交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目前车都布慢，咁另外呢有施工位置提醒返你嘅，因为龙舟路快速化改造勒楼港口路接点施工需要啦，港口西路富华办公区至到勒楼职业技术学校嘅路段呢有分阶段嘅违闭施工，请途经嘅车辆要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又或者係提前绕道行驶啦。施工工期会去到出年嘅1月21号。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0: 唉，放暑假真系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净系走马观花冇收获。
2: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0: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2: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0: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2: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0: 好啊，点报名啊？
2: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的针，快点行动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哎，
4: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机啦喂。
6: 好多人都熟悉厄尔尼诺这个气象名词，但未必真正清楚它的成因，但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来的影响。极端强降雨天气频发，多地遭遇严重的水患，身处顺德的我们在力所能及帮助受灾同胞的同时，亦都应该从这场极端天气当中总结经验，吸取警示。持续的水浸会令到很多地区的 4S 店和二手车展厅都遭受重创。近期如果打算入手新车或者二手车的朋友，买车之前就要多查询到底你的车的来路在哪里，要避免风险车影。顺德整体气候可谓风调雨顺，但是即便是这样，今年的上半年我们应该记得至少不止一次，我们都遭遇了落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落冰雹会令到车辆的漆面受损，而经过专业的修复呢

0: 普通消费者根本系冇办法辨别嘅。所以啊，商家口中嘅原版原漆唔一定就真系冇整过噶噃。除此以外，外地仲有大量受水浸问题嘅车辆，佢哋都唔会凭空消失噶，最终都会流入市场。嗱，买车嘅道理同日常消费系一模一样嘅。你睇下市面上啊，其实几蚊一斤嘅猪肉又有，二十几蚊一斤嘅新鲜猪肉亦都有，呢、这个品质就系天差地别。到底你能唔能够分别呢？呢、这个其实系好考消费者嘅鉴别能力嘅。顺德成为世界美食之都，核心原因是本地的餐饮从业者坚守底线，诚信经营。讲返汽车行业啦，顺德本地正规的车企呢，其实同样有咁样的经营初心嘅。佢哋同我哋驾驶901深度合作，全程接受媒体监督，坚守品质至上的原则，深耕长久口碑，要做良心生意。但是好多的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呢，就会发挥自己的小聪明，执着于全网比价，贪图便宜。嗱，正是这一份只看价格不看品质的心态，就会令到大量的修复车、水浸车就有流通的可乘之机了。各位一不小心就会买到问题车辆，踩中消费大坑啊。
1: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啲嚟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4: 工作没完又没了啊！
5: 正所谓努力不一定会被看见，但休息一定会咯。
6: 唔使咁灰嘅，努力总会有收获。梦想要有噶，万一实现咗咧，就算实现唔到都唔紧要，都冇乜损失。
5: 逢周一至周五 ，FM 901赞赏有加。

0: 果有咩地方你唔 like， 麻烦你克制一下。
1: 赞赏有加。
2: 真的很难克制的，咁难得呢有机会呢可以尝试呢坐下主持人的签名的明信片，是
3: 不是？哦，这样的
2: 啊。
3: 不知道呢就即是大家寻日啦有没有去呢就禅城那边啦印象城啦就参加我们这个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啦第一次的亦都是即是破天荒啦，是舞台上面有主持啦，就有派另外一些主持的明信片的咁样一个活动的。
2: 但是呢我一开头都以为呢即是既然我哋大家都已经集思广益咗啦是嘛，咁应该是会凑齐全套，即是只要去到现场嘅话是嘛，虽然你限量啫是嘛，起码我可以攞得齐，原来攞唔齐。
3: 是攞唔齐㗎嘛。
2: 是啊，我真係原来真的昨日有听众朋友真的去了现场的。然后呢首先呢他就拿到了一大沓的明信片。然后里面呢就有好几个名字的。但是呢他说找来找去呢都见不到加希啊那些名字。然后就问我去了哪里。
3: 没错。于是呢就又要走过一转啦，即是排队又是再拿多次这样啦。
2: 即是他希望是这样啦，点知后续呢他就了解到了。哦，原来呢那些明信片呢是盲盒形式来的。一个随机给的。
3: 随机的。然之后呢就即係话亦都有一啲听众啦非常之神心啦，就趁住自己係大众面啦，就即係话嗰啲工作人
2: 员攞多几次
3: 啦。应佢唔到啊咁样排几次之后呢结果係攞咗呢就五十几张郑冲㗎咁样好似话。
2: 是啊，佢哋咧好多人都反映咧，即系喺嗰一沓嘅盲盒里面咧，即系会有好几张都系郑冲。我想问，究竟郑冲你签咗几多张？
3: 就系揾唔到，就系揾唔到阿嘉希啊咁啊！
2: 但系咧，佢哋都有好多咧系揾到咗阿林公子嘅。
3: 系啦吓，咁样啊，
2: 咁你又犀利啦！即系你签咗咁多种唔同嘅名字系嘛，又分唔同嘅级别，即系你自己本身又开盲盒。
3: 冇错，系啊，咁就令到大家会更刺激咯。话晒我嗰沓嘢里边咧，都零零四四有三张系会额外。赠送呢个现金奖嘅，都唔知道，但系咧，大家都清楚啦，即系呢啲信息嘅话咧，通常都系内部人士咧最先知道嘅。咁唔知道系咪内部人士已经扣起咗，扣起咗嗰三张，而家适时攞出嚟。
2: 三张嘅人咧就上到嚟佛山家喺赞赏友家嘅评论区嗰度咧发上出嚟嘅。
3: 见唔到啊！
2: 暂时见唔到嘅，只系见到咧 Candy， 其实我觉得你都已经好叻噶啦，因为你都叫做系攞到咗唔系最基础个版，你起码多咗 fans 呢几个字，因为正常嚟讲咧就系得林子豪三个字
3: 嘅
2: 啫
3: ，N 级嘅 N 级就系林子豪呢三个字嘅人名一个咁样啦，可以攞到 THX 嘅话咧，证明你
2: 系
3: 攞到 R 级嘅，
2: 哎呀唔错啦，犀利
3: 系啦，咁啊当然啦，佢上面仲有 SR 同埋 SSR 以及 UR 噶吓，唔好意思，系啊，继续努力啦，
2: 即系当然都有好多朋友仔攞到普版啦。
3: 是啊，咁即係反正就即係。
2: 甚至乎有啲呢听闻话呢係即係出尽咗自己搵身解数。
3: 都仍然攞唔到咁样係啊。
2: 为咗可以凑齐即係我哋901啦嗰啲主持人呢嗰啲签名嘅 poster 呢佢哋係专登行去买奶茶啦。
3: 贿赂现场工作人员，
2: 喺
3: 咁嘅情况仍然都站唔齐嘅。即係嗰种谷气嘅程度堪俾佢睇咗陈飞扬嘅嗰个。嗰个演唱会咁样啦。
2: 我冇谂过，即系而家呢个盲盒嘅文化咧，系深入骨髓得咁紧要啊！即系连我哋呢啲咁样，你知啦，即系我哋冇乜价值噶嘛，
3: 系完全毫无价值嘅一样嘢。我哋完全真系攞张咁嘅纸皮，
2: 点解会咁样嘅？
3: 真系谂唔明啊！真系，所以呢个世界真系咩有得炒，只需要故事讲得好，系即系希望大家理性消费咯，系咪先？为咗呢。一个几毫的一张咁嘅烂鬼明信片出动到四杯奶茶咁样。
2: 又唔好咁讲，如果佢真係一个唔觉意抽中你嗰张嘅话呢
3: 亦都系蚀嘅。
2: 你两杯奶茶点都唔够一嚿水吧。
3: 哦咁系就睇睇下啦，佢话佢落足料㗎。有个咩寒天脆波波
2: 攞足咗射药。
3: 咁反正就大家都留意返啦，即係我哋嚟緊会唔会有其他嘅一啲活动啊。
2: 其实都几好玩。
3: 会唔会我哋顺德本地亦都会有活动啊，到时呢就可以即係话我哋名正言顺啦。即係我哋 L4 派返我哋自己嘅。係啦，即係最尾发觉喺现场冇得派 L4 嘅明信片，係派阿广同派阿广同埋阿华姐咁囉。哇好正啊，我真
2: 係。讲真即係佢哋嗰啲明信片我哋確實都有揸手。
3: 係呀係㗎。
2: 阿广西利亚广签晒佢一晚之间佢签晒800张明信片。
3: 冇错佢即係预期佢尋日係派得晒㗎嘛。係呀即
2: 係。其实係我哋需要係我哋自己扣起咗佢七八张。
3: 啊咁反正就大家留意返嚟緊呢可能会有即係相关嘅啲线下嘅活动啊都可以继续筹返啦我哋呢一个 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嘅主持人嘅呢一个明信片
2: 嘅，又或者系线上咧，因为听讲会喺佛山家嘅嗰个积分嘅商城当中，可能会有呢个积分兑换咁样。
3: 哦，有积分兑换噶咁样，但系即系OK 啦，反正就都系。咁即係反正我有千幾萬嘅呢一個積分嘅，咁啊即係都有需要嘅，
2: 可以俾你揮霍係嘛？
3: 咁啊有需要嘅就上嚟呢個佛山 Plus 嗰度咁樣大大聲，唔使尷尬，唔使覺得羞愧啊咁樣，你直接就話太叔公，我窮係嘛？到時就會打賞俾你哋噶啦嘛，係嘛？點對點咁打賞，係啊，好説話講幾句就得噶啦，係啊，反正呢啲分係嘛？去到2027年
2: 都是
3: 是吧，他朝君體也相同的嘛，大家都清零
2: 的，大家都清零的。不過講真的，其實即係咁啱啦，星期六日有活動呢，但係天公都算作美的啦，即係個颱風起碼對我哋嘅影響真係唔算那麼的大。
3: 係咁就即係佢嘅主要嘅風口位置喺惠州嗰邊啊咁樣。
2: 不過其實佢真係有幾個瞬間咧都幾犀利嘅，
3: 冇錯，
2: 啲狂風暴雨咧，哇！
3: 係咁就亦都係喺即係我哋自己喺順德啊本地嘅時候啦，即係週末週日嘅時候，亦都係明顯感覺到咧個風力嘅加強咗啊咁樣嘅。即係反正就紅霞叫做令到大家有少少緊張，咁亦都係做好咗防備㗎啦，咁亦都帶嚟咗呢一陣。風雨啦，但更多嘅就係可能喺風雨過後咧，
2: 看見彩虹
3: 啊！有好多網友啊嚇，喺我身邊有一位網友啦，係啦，好唔吝惜咁樣喺自己咧900幾個單位裏邊咧，佢揀選咗其中兩個啦，係啦，佢就話嗱呢個
2: 有人喺度，
3: 係啊，哇有彩虹啊，跟住隔咗五分鐘，呢個係我另外一個單位嗰度影嘅。我话得啦，知啦，知你上下楼都买咗啦，系啊，
2: 认咗唔同角度嘅阳台。
3: 我知你上下层系啊，
2: 咁啱有人喺度，跟住又捕捉到嗰条彩虹咁靓。
3: 系咁就而家咧就见到啊，起码啦，外边都放晴啦，我哋直播室外边咁样，红霞就渐渐远。

0: 嚟咗我哋嘅呢个即係范围㗎啦。咁但係呢亦都收到有一啲官方嘅一啲嘅信息嘅，今日咁都话即係受到返呢就係呢个红霞啦、残余云系啦同埋季风嘅影响啦。咁讲返应该係27号到30号，即係讲緊就係今日到星期四啦。咁广东省大部分嘅市县嘅降水呢仍然都会持续嘅。咁再加埋呢就有其他地方啦，可能雨势会比较大啦，中小河流啊、洪水啊同埋啲地质嘅灾害啊、山洪啊、内陆嘅风险亦都係显著提升嘅。咁所以呢都即係等大家呢都要做好防备，唔好掉以轻心咁样。
1: 所以台风过后嘅话呢都唔可以太过大意嘅。咁呢个时候呢有个问题呢想问返啲听众朋友仔嘅，可以通过佛山家啦入到嚟赞赏又加入评论区嗰度讲一讲。如果是落暴雨又或者是水浸的时候啦，咁你遇到危险啦，你需要紧急撤离的时候，你会在屋企里面带走乜嘢呢？
0: 首先带走手机先啦。
1: 手机一定要有啦。
0: 呢、這个除手机以外。
1: 除手机以外。因为
0: 手
1: 机乜嘢
0: 呢？手机已经是等同于我哋现代人嘅器官啦。器官是不会离身的。
1: 是。
0: 是我哋
1: 黐住咗。
0: 手机忽略不计。
1: 是。
0: 是啦，除手机以外。
1: 是你带咩？
0: 带样咩嘢咁样。
1: 对。想想。俾啲时间大家諗諗。
0: 係啦，大家上去
1: 我哋讲咗下面个话题先。
0: 喔係、都啱係啦，我哋讲讲下面。
1: 俾啲时间大家諗下带乜嘢，究竟如果真係要你撤离啦，落暴雨或者係水浸嘅时候。
0: 咁呢一段时间呢就听到另外一个即係叫官方嘅提醒呢比较多嘅呢，就係话而家已经去到暑假啦。即係大热天时。
1: 係呀。
0: 咁梗係游水最冰凉啦，最疏干啦咁样啦。咁但係呢好多即係亦都我哋亦都会有一啲温馨提醒啊，好多呢就后生仔女啊、未成年人啊就好鍾意呢就即唔听教啊，成日都呢就鍾意呢玩啲刺激嘢啊。即係去到呢啲危險嘅水域度野泳啊，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呢嗰啲溺水事故亦都係屬於高發時段嚟嘅。
1: 冇錯，即係年年暑假呢都會提醒大家㗎啦，咁但係而家嘅提醒手段呢佢更加先進咗嘅。
0: 喂好正啊，這個、呢一個呢其實由清明一路到而家㗎啦都已經係。系啦，延直情延续啦。
1: 其实系同一班机嚟
0: 嘅，我觉得应该系咯。嗱呢一个顺德嘅防溺水专项叫做空中哨兵，系啦，咁就要全面就位噶啦。呢种哨兵咧，
1: 系啦，
0: 系啦就会令你死死嘅。
1: 咩搞法咧？
0: 会通过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头啦，同埋有个大声公啦。会实现自动航线嘅巡航啦，佢会专门喺一啲即系叫野泳黑点啊，同埋一啲溺水高发嘅一啲嘅地点啦，佢就会巡航啦。咁然之后咧，因为佢有高清摄像头啊嘛，佢现场嘅画面咧系尽收眼底嘅，佢直接咧就网络传输翻去。
1: 哦，即系去嗰个中心嗰度。
0: 系啦，咁然之后咧，中心
1: 控制中心嗰边咧，见到有人咧，佢就行开。
0: 系啦，陈大明。陈大明小朋友，我哋已经通知咗你家长啦。陈大明小朋友，请你马上上水。
1: 那个没有穿泳裤的小朋友，
0: 佢可能仲有人面识，
1: 我里面有玩。
0: 佢仲有人面识别啊嘛。顽强同学，请赶紧穿好你的裤子。唔系讲啊，即系我觉得唱相应该系咁样嘛，即系咁就正啦嘛。你睇咁有个大声公嘅高空喊话，叫大家要小心。
1: 话说咧，旧年嘅时候咧，就有十条嘅防溺水嘅专项巡查航线嘅。咁嚟到今年咧，喺呢十条嘅专项嘅航线嘅基础上咧，系增加咗附近嘅学校啊、村居啊一啲野泳嘅风险检测点嘅。
0: 冇错，咁另外咧就即系呢一段时间高发啊嘛，所以咧佢哋嗰个即系无人机巡航嘅频次都会加密嘅。系啦，系即系话惊住啊！阿陈大文佢咧。系啊，呢一头嗌完佢啊，佢就上水啊，侧侧膊又跳翻落去啊，咁样啦，两分钟嗌你一次，陈大文小朋友，你又落水吓，咁啊几好啊，系咪先吓？咁然之后咧，固定咧每日咧有五个批次咧就巡航喊话咁样嘅，咁啊重点咧就喺正午啊。傍晚時分啊，即係呢啲未成年人外出活動啊，同埋咧就遊野泳啊比較高發嘅時段咧，佢就會加密嗰個頻次、
1: okay.
0: 去巡航啊，然之後咧就即係叫大家即係一定要注意咁樣啦。咁當然外界嘅呢一個即係叫監控嘅手段咧，其次嘅。其實家長你本身喺屋企，你應該都要同小朋友啦就講清講楚先，冇必要即係。 提醒翻佢哋要教精佢哋远离河道啊、水库啊呢啲未开发开放嘅一啲危险嘅水域，唔好私自咧就落去啲即系冇救生员嘅一啲嘅区域嗰度咧野泳啊、玩水都唔好啊！你谂下啊，我纯粹系除咗对鞋啊，喺个坝边嗰度行下水嘅啫。
1: 你一觉唔觉意你跣脚点算？
0: 冇错啦，咁啊全体嘅街坊咧都要选择正规合规嘅场所开展亲水活动，系嘛？去欢乐海岸咪系咯？
1: 冇错，
0: 系啦，咪自觉远离风险啊，守护生命安全呢个好紧要嘅。
1: 系啊，咁如果你真系话，哎呀，着实好担心个小朋友咧，自己走出去河边嗰度玩嘅话咧，你帮佢报中医药三日体验活动啦。嗱，虽然话三日啫，但系佢分四期，咁啊三四就十二日噶咯。
0: 冇错，
1: 你
0: 系
1: 咪解决咗十二日？
0: 起码要困住佢十二日先。哇，真系！好坏呀，好坏呀，你啲
1: 学到好多嘢
0: 㗎。唔係呀，即係咁嘅家长，如果你真係困佢十二日，用咁嘅方法困佢十二日，好坏呀，你哋家庭嘅氛围好坏呀，真
1: 係。好玩嘅。
0: 暑期实践唔想走马观花呢，就嚟参加呢个岐王薪火泉岭南药香寻顺德青少年中医药小记者体验活动啦。咁唔停止呢简单矿管游玩同埋困住你十二日唔俾你去游水啦。多重独家亮点一站式呢去体验嘅咁样。咁可以去到呢个广东中医药博物馆啦，行入到呢一个中药水晶宫，化身一日小郎中，沉浸式去触摸千年中医药文脉啊！另外咧，会上到去呢一个嘅药王山啦，体验翻啦神农采白草、南药寻宝挑战、超沉浸实景探索啊！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个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啦，对话中医专家，认识咧广陈皮啊、广藿香啊等等嘅岭南道地药材嘅，咁仲会咧近距离去睇一睇啦，智能中药调配机器人啦，感受科技加持底下中医药嘅产业发展嘅。
1: 系啦，咁仲有咧就系融媒专属嘅小记者实训啊，资深嘅记者咧会手把手教大家用手机点样拍条靓片啦、新闻写作啦，优秀嘅稿件咧系可以登珠江商报
0: 嘅
1: 噃。
0: 冇错啦，咁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个专业嘅演播厅啦，体验下成为小主播啦，播嘅视频咧，亦都会上线顺德融媒嘅官方账号嘅。咁另外仲可以咧，就 D I Y 啲养生香囊啊，有中医药分章啊，同埋自制特色中医食疗奶茶等等，沉浸式去感受传统药膳嘅魅力。全程大巴接送，包含每日嘅午餐，统一购买意外险，专业导师随行，面向7-15岁中小学生啊。每日咧都会喺呢个顺德融媒大院咧集中出发嘅，名额有限啊，欢迎大家咧可以拨打电话啦，或者可以加呢一个电话号码咧进行呢个微信沟通嘅。189-2483-5122 189-2483-5122 或者可以关注呢就是顺德医生呢个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在后台留言报名，一起寻访岭南药香，传承岐王文化啦。
1: 哎，好正啊，今日返返去头先嗰个话题。
0: 冇错啦，咁如果真係发大水，
1: 对，
0: 然之后呢就真係要紧急撤离啦。你会喺屋企带走啲咩嘢呢？咁样唔计手机，
1: 对，
0: 除手机以外会带咩嘢呢？
1: 其实我发现呢都可以知道我哋嗰听众朋友仔是秘密的、即见到三水小俊呢，他就说带现金，即证明他屋企里面收埋好多现金。
0: 冇错，可能是他老婆不知道的。是啊，冇理由带现金的。
1: 鞋盒啊那些是吗？
0: 是咯、
1: 个地拖棍啊那些呢掹啲出来。
0: 带现金咁样啦。
1: 是。咁跟住呢见到阿基拉呢，他就说啦、可不可以讲个无厘头小说的答案啊，我会带我自己啦，同我老婆啦，因为我有咗佢就有家，佢就是我嘅一切。哇！喂，你哋系咪嗰啲咩金婚银婚景念嗰啲啊？哇，突然间咁浪漫嘅。
0: 点啊？你搵唔翻你自己咩？你要带你自己咁样系嘛？你系咪坏咗？系咯，
1: 唔系。咁跟到见到 everyone 咧，佢就话啦，要带充电宝同埋雨衣。
0: 好啊，手。反正就是，
1: 但其实我觉得佢其中即系带雨衣呢一样嘢咧，有个异曲同工之妙嘅，就系我哋推荐大家要带嘅一样嘢，就系带保鲜纸。
0: 保鲜纸，
1: 冇错。
0: 保鲜纸呢样嘢真系有大用途喎，唔系讲笑。首先咧，保鲜即系大家已经系以点讲啊，已经恒定一定会带手机噶啦嘛。
1: 系啊，
0: 所以咧，保鲜纸有大用途啦，可以帮你部手机防水，
1: 包住个手机。
0: 冇错啦，咁可以短时间之内咧。即保证到你喺暴雨底下，你部机唔会浸湿先。
1: 啊，又啱，
0: 几好，
1: 防水袋咁样。
0: 冇错啦，冇错。咁然之后咧，保鲜纸咧，确实都可以咧一物多用嘅。
1: 系
0: 保鲜纸佢韧性比较好嘛。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然之后咧，你一张保鲜纸撕落嚟咧，你可以捽捽捽捽捽， 然之后要搓条绳出嚟嘅。
1: 哦，捽成一条长条咁。
0: 冇错，捽成长条，然之后亦都可以咧，就即系话一张接一张绑个死裂咁样啦。
1: 系
0: 可以无限延长嗰条绳啊嘛。
1: 哦，呢个好啊。
0: 系啊，可以做条绳咁样啦。咁亦都可以咧，就即系如果有啲嗨嗨蹦蹦咁计嘅话，吓咁你亦都可以
1: 即系整损啊。
0: 系啊，你咁啱你可能系破咗皮啊，整损咗啊，你当佢系个止血贴都 OK 嘅。
1: 哦，系咯，即系因为佢系完全可以隔阻到外界啊，即系冇咁容易话俾嗰啲咩
0: 细菌啊、嗰啲雨水啊、
1: 污糟嘅水啊，
0: 会污染到个伤口啊咁样。反正你包你直情就系敷住喺个伤口嗰度咁样，你可以隔一隔水咁样。
1: 咁啊，仲有一样嘢，除咗保鲜纸，其实都几得意。即系我喺度谂，喺呢个咁危急嘅环境底下咧，即系你行出门口嘅时候咧，你系攞住一卷保鲜纸，
0: 都几好啊。
1: 系即系呢样嘢，
0: 但
1: 系
0: 啦，即系如果系一卷保鲜纸嘅话咧，吓我建议大家咧，亦都可以带多一样嘢，
1: 系带多一样嘢，
0: 系啦。咁既然已经揸住碌棍。
1: 是
0: 你怎可以不揸住个螺呢是吧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带埋你那个盘你那个塑胶盘那个红色塑胶盘
1: 没错
0: 你就可以一路
1: 小小在里面冲凉的
0: 没错你一路走你一路哼走啊走水啊这个
1: 走水是火烛的
0: 是啊咁然之后呢就一路走一路嗌提醒大家、
1: 哦、
0: 一旦遭遇到啊即是要降水咁计，
1: 哦或者系自身啊，可能即系有危险咧，想求救嘅时候咧，即系你嗌破喉咙咧，你可以匿啊嘛，
0: 系你就可以哼啦，
1: 系啊，你就可以哼嗰个盘，
0: 系啦，你就宁可煲烂，
1: 得两百蚊，
0: 嗱咁样啦，
1: 而且佢亦都可以做一个浮具啊，水泡啊，
0: 你直接当水泡，因为本身佢有浮力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即系呢一个嘅保鲜纸，同埋呢一个嘅红胶盘，
1: 冇错，
0: 都希望大家带住咯。
1: 大家可以记住呢、這个，真系求生嘅一个好技巧嚟嘅。因为呢一个新闻咧，我哋喺《人民日报》嗰度咧，有即系专业嘅人士行去分享出嚟。
0: 冇错啦，亦都系即系就地取材嘅，随处可见，非常之方便。
1: 个人屋企都有。
0: 系咁，然之后咧就而家正值汛期啦。咁其实咧，我哋亦都要居安思危。喺屋企咧，如果可以的话咧，都准备啲应急包啊。咁、然之后即系应急包里边嗰啲嘢咧，你都要定期更新一下。
1: 系，
0: 即系看门。口嘅嘢咧，最惊就系过期嘅啫。
1: 啊，冇错啊，即系里面可能有啲药品啊，或者有啲食品啊，饮用水啊嗰
0: 类。即系反正自己咧，平时要留多个心眼咁样啦。咁同埋都要即系呢段时间咧，及时关注翻嗰啲天气嘅预报。咁大家都放心啦，有好多官方嘅预警啊，同埋咧留意翻我哋 FM 90.1 啦。咁啊有啲亦都有天气预报嘅。
1: 系
0: 咁啊，关键时刻咧，最紧要冷静咁应对，咁就可以守护到自身生命安全噶啦。
2: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7:30。
5: 901交通消息。
0: 呢个钟数都见到佛山大道啊，江湾立交顶层咧双向缓慢当中噶。再望翻过嚟咧，乐安牌坊啊，往呢个兰石落松方向咧，亦都系见到唔多好走嘅。大家喺度要收一收油啊。咁另外睇翻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咧双向亦都系车流量较大噶。行经以上路段咧，请注意慢行啦，咁啊小心避让啊。温馨提示一下，大良德胜西路南国西路口至南下南路段咧，双方向分阶段违规施工。咁施工期间咧，途经嘅驾驶人士啊，请按照现场嘅标志、标线指引通行，或者可以选择提前绕道行驶噶。工期预计会去到8月份，请大家互相支照，祝大家一路平安。
5: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6: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盘倒灌、填洼地、倒树窿，
7: 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3: 欢迎光临，
14: 真的多谢晒你啊。
13: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4: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5: 各位街坊，防止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清，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2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1: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22: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23: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2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5: 听。

0: 我想买块地啊。
1: 边度嘅地啊？
2: 你嘅死心塌地。
0: 你可唔可以收声啊？
1: 吓，我都冇讲嘢。
2: 咁点解佢脑里面都系你把声嘅？
3: 你知唔知肠、眼、膝头哥分别用英文系点样讲啊？
2: 我哋多爱你，
4: 每天爱你多一些，乐观豁达满到些，
1: 近朱者赤，近你者甜，
0: 心宽体胖，
2: 我不是胖，我是可爱的膨胀，
4: 生活烦忧推推推，
2: 赞赏有加，
1: 俾多个 like，enjoy
2: your life。
5: 继续翻嚟赞赏有加嘅节目时间，直播室里面有子浩同埋嘉希，
6: 系欢迎大家咧。除咗可以听我哋节目之外咧，亦都可以继续上去咧。我哋佛山 Plus 啊咁样啊吓，因为就即系寻日有人咧就收集咗啲明信片啊咁样吓，我哋而家都喺度即系寻找啦吓，寻找啦，我三張特別嘅明信片咁樣嘅，係啊，因為承諾咧就每一張明信片啦，嗰啲 UR 級別嗰啲咧，只要你發到上嚟呢一個嘅佛山 Plus， 咁我會主動同你聯繫嘅，然之後每位朋友咧額外會有100蚊現金獎
5: 嘅。哇，好正啊！
6: 算係咁啦，
5: 係 啊，即係如果攞到明信片嘅朋友咧，就上嚟讚賞又加入評論區嗰度行去曬一曬。
6: 冇錯啦嚇，咁就即係有三張嘅咁樣，那個名字零舍唔同嘅，係啊，好正啊，
5: 不是本人嘅，
6: 好正噶。總之係 啊，即係呢個世界總會有好多似是而非嗰啲咁嘅嘢嘅。
5: 對啊，
6: 係啊，即係每一次即係如果發生喺你身上邊咧，你係有即係無可奈何，哭笑不得，好多五味雜陳嘅一個情緒咁樣噶。
5: 但係咧，即係呢一個新聞咧，係承包咗我今日咧喺揾稿過程當中咧一個最大嘅笑點。我一睇到個標題嘅時候，我就說真的嗎？一邊笑，跟住一邊好懷疑，真係好懷疑。
6: 嗱，老老實實啦，即係呢單新聞一出到嚟之後咧，已經。超脱咗咧，已經超脱咗所謂嘅有啲北方嘅朋友唔識粵語呢啲所謂嘅文化差異啦。呢個係常識隔閡，呢個係一種常識隔閡，好嘛？我第一次啱啱首當其衝一望呢單新聞，我就哦，佢可能係即係唔識得廣州話啫，係嘛？但係轉念一諗，你唔識廣州話，你應該識呢樣嘢啊，大佬。系嘛？
5: 所以话真系，我哋好多时候习以为常嘅嘢咧，即系对于可能系外省嘅朋友嚟讲咧，佢系觉得即系讲煲汤啊，直白啲，即系我哋广东人煲汤系嘛？即
6: 系
5: 可能对于真系外省嘅朋友嚟讲咧，我哋系乜嘢都可以放落个汤煲度煲。
6: 啊，当然要辩证啲，即系边样嘢同边样嘢搭配会有咩功效咧？其实我哋自己作为老广咧，老广咧就有一定嘅生活经验，都叫了然于胸嘅。
5: 系啊。
6: 好多北方嘅朋友过到嚟，佢想学呢样嘢，但係呢就即係都要交啲学费。咁话说呢，有一位啱啱嚟到广东呢一个月嘅女士啦，阿珍啦咁样，就想学当地人煲汤嘅。
5: 哦，咁几好啊，入乡随俗。
6: 係咁，佢亦都系呢就即係工欲善其事呢，必先利其器啦。於是使咗呢就100蚊啦，就买咗个呢就4.5升装嘅大砂煲啦。
5: 咦，落重本㗎喎、
6: 啊。好劲咁样啦。咁然之后就即係呢段时间就去湿为主嘛。
5: 对。
6: 係咪即係煲汤咁样。於是呢佢又都跟咗一啲當地嘅朋友嘅建議啦。
5: 係，我相信呢個當地嘅朋友咧，一定係會就翻佢，即係用普通話行去同佢講翻，
6: 冇錯啦，
5: 你點樣執料？
6: 係啦，
5: 用啲咩煲？
6: 呢個可能係語言出咗錯，但亦都係常識不足夜嘅王，我覺得係。咁肯定係當地嘅朋友，肯定咁樣同佢講噶啦。哎呀，真啊，阿珍啊，現在是去世嗎？去食去吃去吃哈，你就买啲排骨，
5: 排骨，
6: 你那个吃小豆，
5: 吃小豆，
6: 哎呀，还有那个五只毛桃，哈，你就煲个汤就去食的，去吃的，
5: 去吃的，
6: 咁就咁就即系去湿，
5: 系啦，咁好啦，阿珍听完之后咧，咁佢亦都好乖猪啦，咁啊去市场嗰度咧就行去搵嗰啲材料啦，
6: 系，咁就一 就周街問啊，周街問啊，
5: 係係咪佢亦都周街睇，亦都係去咗果欄嗰邊去睇。
6: 因為呢一排咧，確實咧土亦都當造，
5: 係啊，好多土啊。
6: 我哋喺另外一個節目裏邊都將會同大家講嘅，
5: 係
6: 。但係土亦都有好多種唔同嘅種類嘅，
5: 冇錯。
6: 有鷹嘴土啊，屬於翠土啦，
5: 係啦。
6: 有水蜜土啦，有黃土啦，
5: 有盤土啦，
6: 有油土啦，
5: 係啦。亦即不過呢邊咧比較常見嘅話，比較多賣咧，應該係油土一類啊，即冇毛嘅。
6: 係啦，咁然之後咧，因為我哋廣東呢邊嘅朋友同阿珍講啦，係要胡子貓頭嘛，
5: 係胡子貓頭，
6: 胡子貓頭咁樣，佢就一定要買五隻毛桃啦，
5: 係啦，就行去揾毛桃，跟住佢就奇怪啦，奇怪，怎麼這裡只有油頭，又沒有看到毛頭？
6: 而且最吊鬼嘅就係個朋友肯定即係大家都清楚嘅，如果係識煲湯嘅朋友都知噶啦，即係。肉就肯定是先斩件再飞水然之后备用。
5: 没错。
6: 其他的料就是浸住它嘛。
5: 哦是是要浸浸水的。
6: 浸浸水
5: 的。特别是那些中药材。
6: 是要浸浸它。
5: 浸泡。
6: 浸泡浸发这样。
5: 它很不容易真的被它买到毛桃。
6: 是就是五隻毛桃这样啦。它再更吊诡的就是买回来就买回来咯。
5: 为
6: 什么它浸在水里呢
5: 是啦。
6: 是啦。还要是整只它朋友肯定是这样说的。阿珍啊你的胡子猫头啊你什么都不用搞。
5: 对，
6: 直接放在水里面。
5: 对，你泡一泡它，泡发之后
6: 泡
5: 好之后，
6: 泡十分钟到十二十分钟，就胡子毛什么都不要搞，
5: 对
6: 你这胡子毛头就放进去，
5: 直接放到那个砂锅里面去。
6: 好，跟住就
5: 怎么散碗？
6: 系咯，我啲技术嘅同事话，你啲普通话成日太入啦，
5: 太呕心，
6: 系啦，
5: 散碗。
6: 咁跟住就话，点解咧？点解要将五只毛桃？
5: 嗯。
6: 放在水里面
5: 跟住重点是那个为什么煲水一定是要满晒毛的土我真的这么问啊然后还问了说那个桃子呢是不是要切一下
6: 我用你什么都不要干你胡子猫它你胡子猫它什么都不要干你直接哼不浪上就掉下去、
5: 然后啊水果原来还可以和排骨炖在一起的哦咁、其實又真係得嘅喎，
6: 係咩蘋
5: 果啊、梨啊嗰啲
6: 咧？
5: 最近咧，我媽咪仲發明咗呢個西瓜皮啦。
6: 哦、啊，係可以啦，
5: 西瓜皮啦，
6: 西瓜脆衣啊嘛，呢個叫做
5: 係
6: 真係清熱嘅，係啦，
5: 咪榴蓮殼啦，係嘛？
6: 都得啊，榴蓮殼我嚟即係煲雞咁樣啦，
5: 都得啊。
6: 咁然之後網友就話：
5: 嗯，
6: 阿珍啊，
5: 嗯，
6: 有沒有可能呢？他說的是五指毛桃，
5: 嗯，
6: 而不是五指毛桃。啊咁啊，跟住咧就即系发咗上去啊，肯定系呢单咁奇趣嘅新闻，佢、自己当 post 咁啊 po 咗上去啦。好多网友就系话，其实五指毛桃啊，阿珍啊，五指毛桃呢，就像树根一样的药材。
5: 对，但系阿珍佢好坚定咁样反驳对方，
6: 怎么会呢？树
5: 不可能，
6: 树根怎么树根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树根？树根哦，树根怎么煲汤？
5: 对，树根肯定不可能的。
6: 树根才可以煲汤，
5: 树根。
6: Yes, me。
5: 那不是煲汤哦，那煲糖水的哦。
6: 啊，树根才可以哦，树根不能煲汤。跟住，
5: 有啲网友咧就话啦：，哇，咁千祈阿珍啊，你唔好学煲仔饭。
6: 系，碌我你都唔好制啊。
5: 好危险。
6: 系啊，用乜嘢你整熟嘅，我喺度猛咁碌噶。
5: 唔系真系煲仔饭危险好多啊！真系人命关天啊，唔可以乱嚟啊！
6: 系啦，咁有老婆饼都唔好制啊！真系。
5: 哎呀，咪啊！
6: 系啊，鸡仔饼够残忍啦，系咪先？
5: 鸡仔饼都相对好啲。
6: 唔系你喺个饼里边有只鸡仔喎。哎呀，咁样，哎嗱，
5: 咁人工饼咧？
6: 哎，咁呢个要专用菜道啦，真系嗱咁，反正就即系五指毛桃，即系对于我哋自己本地人嚟讲都。
5: 同阿珍亦都分享翻，或者同外地嘅朋友分享下啦。你讲佢其他名咧，可能冇咁容易错，我觉得。
6: 冇错啦，吓咁啊，即系五指毛桃，
5: 嗯，
6: 就叫做五爪金龙咧，都叫做
5: 吓五爪龙
6: 吓五爪龙啊，五指牛奶啊咁样啦，因为佢嗰啲叶嘅形状咧。好似人嘅即系五隻手指咁样，
5: 系五片，
6: 系啦，跟住啲果实咧，好似系土，佢、真系个果实系全部都系生毛嘅，
5: 系有毛，
6: 即系同啲土差唔多咁样，所以叫五指毛桃。咁、然之后咧，五指毛桃咧，亦都会被称之为南旗嘅，
5: 哦，
6: 系嘛，黄旗咧。就是北旗
5: 是啦，
6: 即是氧气的、
5: 我们平时所讲话如果是南北旗的时候，
6: 是啦，
5: 其实就是黄旗加五指毛桃啦。
6: 我以为是邓紫棋和
5: 还有哪个旗？ 咁佢係屬北旗定南旗？
6: 應該係南旗啊。北旗係咪李嘉詞啊？咁樣係咁啊！南北旗
5: 係
6: 啊，就五指無圖同埋呢一個嘅黃旗啊。中国药典咧就系咁样记载嘅，呢个五指毛桃啦、南芪咧就具有呢个健脾补肺啦、行气利湿啦、舒筋活络嘅功效嘅，补而不燥，益气唔伤阴，亦都唔会引发上火啦。尤其适合嗰啲咧虚不受补啊、又湿热啦。啊，然之後咧個底又虛嘅街坊啦，就啱曬而家嘅呢一個天氣啦。
5: 哇，亦都好適合廣東人嘅體質啦，因為好多廣東人就係又濕又熱。
6: 冇錯啦，咁然之後咧五指毛桃煲雞啊，就非常之正豆呢啲啖湯水，因為即係大家都清楚啦，五指毛桃煲落去有少少椰子咁嘅味嘅。
5: 係啊，又好飲啦個湯。
6: 冇錯咁樣，咁當然啦，就阿珍咧呢一個咧就非常之 fusion， 亦都好有創新思維呢個
5: 五隻毛桃，
6: 五隻毛桃啦咁樣。
5: 最終佢都冇煲到嘅。
6: 好难煲，老老实实，佢个 4.5 升嘅大砂煲亦都放唔到咁多土
5: 嘅，五隻啫。
6: 佢仲有排骨。
5: 喂，即系有个重点就系，可能大家煲汤咧，特别系外地嘅朋友咧，佢哋系认为啊，我已经放咗咁多煲汤料啦，我唔放得太多嘅，我要放多啲水噶嘛。
6: 系啊。
5: 但系其实咧，你广东煲汤要好饮嘅话咧，一定系要料多个水。
6: 冇错啦，然之后咧就可以即系浓缩为精华咁样啦嘛吓。咁但系当然呢一个乌龙嘅话咧，亦都令到而家咧更多嘅年轻嘅朋友啦，
5: 认识咗
6: 系啊，即系呢个
5: 胡椒矛头
6: 新。即係叫做新時代嘅五谷不分啦，呢個屬於係係啊！我哋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自己中醫藥智慧係要傳承嘅話咧，即係我哋自己新一代起碼都識一識啦。
5: 係
6: 喂，其實呢個時候先至講嗰個咩，因為小郎中好低。喂，真係要認識下嗰啲藥材嘅，即係呢啲都屬於係我哋古人智慧嚟噶嘛。
5: 咁而且咧，熱心嘅南方網友，特別係廣東網友啦，亦都係同阿珍分享咗好多啊煲湯嘅方法啊，點樣安全科普去用食材啊。甚至乎咧，即系自家嘅汤方咧，都分享埋出嚟。
6: 系咁就即系唔系单纯去抖错嘅，我觉得。即系我觉得呢一件事件咧，嗰个成个嘅评论区嗰个生态好友好，
5: 冇错。
6: 即系大家会觉得话分享自己引以为傲嘅、自豪嘅我哋嘅生活嘅琐事咁样啦，亦都想俾更多嘅朋友认识到话我哋、即系叫老广呢一种煲汤嘅文化呢种智慧咁样。咁外地嘅朋友亦都带住好奇啦。同埋認真啦，去融入翻啦嶺南嘅生活啊咁樣，我哋亦都會用心耐心咁去傳遞翻個飲食嘅智慧咁樣嘅嚇。咁啊，唔知道大家即係除咗五隻毛桃之外啦，即係生活當中有冇試過鬧過啲咩烏龍啊？係啊，即係除咗五隻毛桃之外，仲有啲咩藥材係會去有啲烏龍啊，或者有啲咩趣事啊，都可以喺我哋佛山 Plus 嗰度咧就即係分享一下咁樣。
5: 我之前有聽講過老鼠拉冬瓜呢一樣嘢嘅，即係發生過好似有啲烏龍嘢，就係亦都係有啲朋友啦，唔知道老鼠拉冬瓜係乜嘢啦，咁於是乎就行去個市場嗰度啦，就想揾瓜啦。没错，那结果当然是找不到啦。
6: 我要那个老鼠拉冬瓜的那个瓜，
5: 对，但是找那个瓜，结果找不到啊，就是这样子。
6: 系，
5: 有听过类似，
6: 大家都可以分享下咁样，但系就即系系几。幾新意嘅，即係叫做古老當時興啦。有陣時呢個係純粹係認識不足而鬧出嚟嘅一啲嘅烏龍，但係都幾諧趣下嘅。
5: 係，
6: 但係跟住落嚟呢一個咧，就完全顛覆咗。你之前對上嗰次同我講話，你即係比較通暢係嗰個咩 banana
5: banana banana
6: 係啦。我而家話俾你聽
5: banana 鐵
6: 係 banana 鐵咁樣啦。咁其實咧，你而家咧想再重温舊夢嘅話咧，
5: 我唔想。我已經記恨咗佢啦。
6: 你如果想重温舊夢嘅話咧，其實係可以有另外一種選擇
5: 嘅。你應該同我講話，喂，其實而家咧都有一個新嘅嘗試嘅。即係你有冇諗住話，即係再挑戰一下自己嘅鐵腸胃啊？咁
6: 係啊，即
5: 係我真係自許，我覺得我自己嘅腸胃係唔錯嘅。即係例如我出去旅行咧，我好少水土不服，我真係噶。是啊，但是我真的没想过这个巴拿拿拿铁是做低了我的。是啊。
6: 不是你对上一次休年假你都做低了你自己啊。你的五重归家理罪啦。
5: 那次是发生了一些意外我觉得。
6: 你
5: 它是另外一样东西来的。是不是我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鼠啊，阴鼠。
6: 阴鼠是啦是啦。
5: 我中了阴鼠。
6: 嗱我们讲的什么东西呢，这样就是想通便嘛，喝咖啡啦。是啦。是喂，
5: 你唔好咁直接，人哋嗰张 poster 咧，佢顶笼都话伊茨奶啦，L A 吓，伊茨奶啦，他也没说，你这个太直接，不行不好。
6: 拉啦拉啦，好咁啊！我唔开名啦，有个咖啡，
5: 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
6: 系啦，反而大家自己上去上去搜啦吓。如果你唔知嘅话，
5: 嗯，就系蓝白色嘅，
6: 系好嘢啦，
5: 系
6: 啦，哇！你去到你去到咁样，即系你老老实实，你饮到去厕所嘅话咧。是真的你 lucky 的是啊你 lucky 啊你的。嗱有个呢、這个品牌咁佢呢就有一隻新嘅飲管。你平时去开佢嗰个品牌
5: 其实我觉得好魔幻嘅即係讲呢件事嘅时候呢即係呢个品牌佢有个新品推出咁样啦。
6: 係新品推出。
5: 但如果个新品呢我哋以为系咖啡呢即係它苦书。
6: 佢唔系嘅咁样佢可以卖嘅。你平时去到佢门店呢有三种飲管嘅。
5: 係。
6: 任攞。三種飲管，即係對應
5: 翻。當然啦，即係你都係要嗌佢嘅嘢飲，你可以齋買佢嘅飲管。
6: 冇錯冇錯，而家有第四種，
5: 係
6: 要$2。
5: 嗯，
6: 呢、這個叫做百億活菌吸管。
5: 哦，
6: 啊，呢款吸管內含白色活菌顆粒。
5: 係，
6: 佢嗰支管兩邊咧有濾網做封口嘅、
5: 哦，
6: 跟住咧你飲嘅時候，你篤篤入去你杯嘢度啦。啊，你嗌杯巴拿拿拿鐵咁樣。
5: 怼呢，系啊，
6: 怼呢支嘢落去，哇，双管齐下，唔系讲笑。跟住咧，饮嘅时候呢啲液体就会穿过吸管，溶解啲火粒。每一支饮管入边包含唔少于100亿 CFU 活性益生菌。
5: 哇！
6: 吓，一边绝啡，
5: 哇！
6: 一边补益生菌，
5: 哇，好正喎、
6: 啊！系啊，同保温杯列泡稿池是异曲同工之妙。
5: 哇好厉害啊所以呢有啲朋友呢就话啦、欸、真係希望佢呢隻管可以单独卖。
6: 应该可以单独卖既然佢都。
5: 即反正佢而家暂时係未得嘅即係你多数都係行去买佢一杯啡咁跟住你就揀飲管就揀边隻咁样啦。
6: 附加$2就攞个支咁样啦。
5: 对呀、啊、其实讲真啦、因为呢你好似呢啲百亿活性乳酸菌呢即係确实你去药房呢都有专卖呀。
6: 冇错。
5: 一盒盒咁样呢
6: 是是
5: 其实都唔平㗎喎。
6: 只外保囉呢属于外保嘅益生菌咁样啦。咁然之后就$2鸡、加$2鸡攞个支飲管试一试咁样啦。疗效显著嘅。
5: 冇
6: 错。亦都有好多网友呢即时反馈啦就係话 ,Oh my god, 你吓到。
5: 哇啦。哇你唔低呀。好难接。
6: 好难㗎嘛然之后嗰啲。
5: 高返少少。
6: Oh my god, 你吓到。哇啦。跟住半粒钟呢就一路踎咗喺厕所嗰度啦。亦都有啲 friend 呢就话品鉴两日呢就过足两日啦咁样啦。咁。
5: 诶，头先讲到嘅，因为佢有张海报，咁啊出咗咧有个 slogan 嘅，就系、是、依次嚟啦，咁样啦，咁然之后咧，佢呢、這个产品宣传嘅咧就系佢哋嘅乳酸菌美式，
6: 系跟住咧就攞呢支管去啜嘅时候咧，
5: 系啦，
6: 咁因为系有乳酸菌啊嘛，
5: 系啦，
6: 所以系
5: 即本来嗰个美式咧就已经系有酸酸咪咪甜甜嘅啦，
6: 系睇翻佢个豆咁样啦，佢相对比较浅红嘅话就会酸啲。你再加嗰支咁嘅益生菌管嘅话咧，就更酸。
5: 系啦，风味浓郁。
6: 啊，甜啲啲咁样啦。呢一款百亿活菌吸管喺产品说明上面强调婴幼。

0: 即係你個腸道嘅基礎狀況啊，同埋你嘅日常嘅飲食嘅習慣啊，好多嘢係會產生區別㗎嘛。
1: 哦，
0: 係啊，即係冇必要咁樣搞到自己做噴射戰士啊。
1: 但係講真嘅，而家咧喺好多即係網友咧，佢哋都會總結翻嘅，即係行去外面啊食嘢咁計咧，有冇機會可以食到嗰個川西套餐？之前咧就講我哋即係某個漢堡包嘅牌子啦，即係國內嘅
0: 噴射戰士咯，
1: 係啦係啦，噴射戰士啦，都係咁樣叫佢噶。咁啊，而除此之外咧，原來仲有一個嘅，不過可惜啦，因為佢嗰個份量咧太少啦，即係佢個數量啊，全國鋪開鋪得太少啦。啊，我喺順德嘅門店係冇機會感受到呢個
0: 餐嘅。聽都未聽過咁樣啦，係啦，所謂嘅紙包雞配紅西瓜，
1: 係啦。嘅一個套餐
0: 係咁就即係高油，
1: 有個白色酥嘅嗰個白白，
0: 冇錯啦，
1: 嗰個品牌
0: 係啦嚇，老肯咁樣啦嚇，咁就即係高油高糖啦，再加一嚿西瓜啦，咁就好容易會噴射戰士啦。
1: 係啊，因為佢哋咧喺舊年嘅時候其實都出過一次嘅，咁然後嗰陣咧就係40,000隻瓜。就全国铺开，咁今年咧 double 咗啊，其实已经
0: 八万只瓜，但系都已经俾人铺晒咁样啦。
1: 系听闻话半日时间就已经俾人抢晒啦，因为咧佢嗰只纸包鸡啦，再加嗰一蟹嘅红西瓜咧，系卖34.9。
0: 冇错啦，系实在谂唔到咁样啦吓，咁所以亦都系吸引咗啦80,000+遍地嘅人士啦去参去尝试咁样噶。
1: 系冇错，系啦，有好多猎奇嘅朋友亦都系想去试一试，体验一番自己究竟有冇拥有呢个钢铁般的肠胃嘅。
2: 901交通消息。
0: 几个钟数咧，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顶层双向缓慢啦。另外，落安排方往蓝石方向亦都系唔多好走噶。咁至于高速方面咧，广佛高速沙涌跨线桥双向车多立落，敬请大家留意。今拍路况讲住咁多先，祝大家一路平安啊！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54。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6: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7: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汇的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喜欢啦。
6: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7: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6: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7: 咁就要睇顺德融汇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汇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6: 好啊，点报名啊？
7: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四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2: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8: 作为一个广东人，你一定听过呢句说话：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啊！可以话呢个系专属于广东人嘅闹人金句，杀伤力不大，但侮辱性极强。问题是叉烧咁好食，点解要用嚟闹人呢？唔用其他食物代替？唔理喺边度闹人，都讲究一个要素，就是对方要听得明，听唔明嘅话咪白闹。咁而叉烧正正系广东人最熟悉不过嘅嘢。广东叉烧最早被称为插烧，取其以叉插住猪肉嚟烧嘅意思。叉烧历史悠久，根据清代粤菜典籍《美味求真》记载，在介绍卷煎做法的时候就已经提过叉烧了，即是说叉烧在清代已经成形了。而蜜汁叉烧呢，就是在烧鹅技法由新会传入广州，再从烧鹅挂炉进行改革之后才出现的，大概是道光20年，即是1840年。嚟到而家，基本上有粤菜嘅餐厅都会有叉烧卖，可以讲叉烧呢个词一早就已经刻入咗广东人嘅骨子里啦。 一般嚟讲，闹人叉烧系有两种意思。

0: 一种是父母教训那些曳曳又或者不上进的细蚊仔，就会跟他说生嚿叉烧好过生你，指人还没有一嚿叉烧有用，叉烧至少好吃又饱肚。由此又延伸出叉烧族这个词，特别指那些依赖父母又不孝顺父母无所事事的人，即是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啃老族。而另外一个含义，叉烧的原料是以猪肉为主的，所以闹人叉烧亦都有话对方蠢啊肥啊咁嘅意思。除了叉烧，作为美食大省，广东还存在不少用食物进行人身攻击的口头禅，例如蛋散，就是以面粉、根粉、鸡蛋和猪油搓成，然后落锅油炸，再饮麦芽糖来吃的小食。通常就是闹啲人细胆又怕事，冇出息又或者不学无术。还有由猪肉和猪小肠制成的小食粉肠，就用来指代混蛋这个意思，自带轻蔑感。不过讲返转头，食物咁好食，点解要用佢嚟闹人呢？除咗够熟悉，仲因为佢闹得够形象。比如叉烧唔单止好食，而且做起身仲非常之嘥功夫，所以用不如叉烧嚟代替你咁唔成器，枉费老娘辛苦养育一类嘅说话。再比如用锣底橙卖正借形容剩男剩女，佢嘅原意就系积压嘅货物，闹人嘅时候就多数指人哋嫁唔出。又或者是用水鱼来形容蠢笨容易被人呃的人，又或者冤大头，因为他们外貌看起上来就是蠢蠢地。有些时候有些人不好意思讲粗口，对于他们来讲，用食物来闹人相对更加友好。总的来讲就是食物千千万，总有一款适合你。而对于想尽量保持文明的人来讲，还可以达到没有粗口而闹人的效果。如果你觉得用食物闹人都仲未够文明，想完全戒断粗口，只可以讲真系非常之难。人类大脑嘅分工好复杂，简单啲嚟讲，外层区域掌管思维同埋理智话语，而里面嘅额叶系统主管精神情绪，而呢度就系粗口嘅来源。通常情况下，外层区域会令我哋保持理性，话俾我哋听讲粗口唔好噶，要保持文明啊。而当大脑额叶系统情绪太过强烈，外层神经细胞阻挡不到这种情绪神经电流的猛烈撞击，粗口就有可能冲口而出了。如果一个人的边缘系统受损，他就可能讲每一句说话都有粗口，但是这个不代表他想闹人，而是因为他真的控制不到。虽然说粗口不太文明，但是他都有少少好处的，不单止可以发泄情绪，还可以缓解疼痛。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等国家为首的学界研究还发现，在很多情况下，一个工作团队可以一起闹人是更加能够并肩协作的。试想一下，和你自己的闺蜜或者兄弟一起吐槽某个人的时候，不单止爽啊，还感觉两个人的关系越来越好添。最近你有没有叉烧蛋散粉肠过啊？
1: 一点小发现，生活乐无边，有意思生活小百科。
2: 满$1即享立减。
1: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2: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噶。
1: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2: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8: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7号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7: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7: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8: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

0: 轮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0,000人，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
0: 幕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而嚟听详细内容。
1: 7月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嚟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亦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同中国15开国之年，巴西亦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企在历史正确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令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来听报道。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是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顺丰华南分部区副总经理邱小明：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个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日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为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个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十日后，155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察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朝信：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

0: 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印度金融资本投组、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冇耐前，外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个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箭体上的陶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 16%， 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商业航天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杨安毅：
2: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一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记者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 30%， 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单止长在新产业里面，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面。有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粟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当中床具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令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面好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面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 20% 以上，远超过行业本身。不单止是这样，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过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几个钟的检测工序压缩到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面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单止是这样，巨星智能赛道230多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多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王文平：
3: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睇，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33.5%、20.1%，较一季度分别加快17.3个、1.0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4.2%。六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1%。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

0: 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新动能高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明显增长。上半年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410.4%、 39.8%。增材制造、装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55.4%、 18.7%。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上半年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8 个百分点。分企业类型体，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分规模体，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大型、中型、小型企业利润分别增长 20.3%、 21.3%、 12.9%。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为 5.70%， 同比提高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聚焦残疾人多种场景中的实际困难，扩大残疾人文化供给。中国残联主席程海介绍，冇几耐前印发的《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同专项行动。增持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甘难受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2: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1: 科技成果转化形容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常辉介绍，十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3: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啊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0: 今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日。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在今日举行的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上介绍，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较去年同期增加超过100家。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万平方米。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 95%。 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九届全勤生。
1: 截至今日10点35分，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4: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香港近来密集推出多项金融举措，涵盖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黄金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多个领域。 新措施与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篮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在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离岸人民币业务等领域发力，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来听报道。
5: 作为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渠道，债券通、南向通的扩容优化备受市场关注。据香港金融管理局介绍，债券通、南向通的年度投资净额度将由5000亿元人民币提升至8000亿元人民币。南向通债券将纳入回购，产品范围拓展至港币债券和人民币债券相关产品。近年来，香港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为南向通扩容优化奠定基础。国际资本市场协会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香港九次荣膺亚洲最大的国际债券发行枢纽。2025年，有 25% 的亚洲国际债券经由香港安排发行，其中内地企业离岸发债总额约70%在港进行。资金自由流动是香港的突出优势，如何吸引资金停泊在港尤为关键。分析人士认为，构建多元金融市场生态是吸引跨境资金持续集聚的重要路径。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2025年9月，香港发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发展路线图，聚焦一级市场发行、二级市场流动性、离岸人民币业务及新一代基建四方面发展，致力于将香港发展成全球固定收益及货币市场枢纽。中国人民银行将在香港上线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同时支持香港黄金市场发展，并促进香港与内地黄金市场互联互通。作为香港首只国债期货，五年期国债期货将成为香港固定收益与货币市场生态圈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为投资中国债市的境外投资者提供高效的风险管理工具，推动香港的人民币产品生态圈发展。在全球地缘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黄金在多元投资组合中的配置价值持续凸显。七月初，香港正式启动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试营运，填补了香港黄金市场中央清算基础设施的空白，助力打造全链条的黄金交易生态圈。香港是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重要枢纽。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香港处理全球超过70%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向多极化方向加速演变，人民币的国际需求正在从贸易结算向投资、融资、计价、储备等更广泛的领域延伸，香港金融市场发展亦迎来了新机遇。中国人民银行将支持香港金管局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由目前的2000亿元人民币增至5000亿元人民币，并延长使用期限至不超过三年。此外，香港金管局仲同步推出多项离岸人民币相关措施，涵盖离岸人民币流动资金投标机制、离岸人民币短期债务工具，以及离岸人民币及印尼盾的双边货币交易框架等。展望未来，随着各项金融举措陆续落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功能将进一步提升。新措施与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精准对接，为香港即将推出的首个五年规划提供强力支持。一揽子举措将形成合力，助力香港持续激发发展动能，筑牢国际金融中心的综合竞争力。
0: 中国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副局长吴燕生今日在广东省政府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广东跨境收支展现出较强的韧性与活力，跨境收支总额 1.4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7.5%， 资金净流入1621亿美元，同比增长 10.4%。据介绍，今年上半年广东货物贸易收支总额同比增长 22.1%， 创低五年来最高增速纪录，是跨境收支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上半年末，跨境理财通参与人数超过18万人，资金汇划金额达1403亿元人民币，粤港澳大湾区居民跨境投资渠道持续拓宽。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推进，目前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中涉及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改革任务已全面落地。国家外汇管理局广东省分局辖区9家银行上线自由贸易账户，12家银行上线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 累计办理资金业务分别折合人民币70,000亿元同6,162亿元。跨境资金流动主干通道日趋成熟。跨境养老通已实现粤澳粤港双线覆盖。港澳居民在内地领取养老金及各类津贴无需往返奔波。其中粤澳养老通通过同行系统清算，实现跨境汇款手续费全额减免。预计每年可为每位澳门居民节省手续费400澳门元。目前粤澳养老通服务已覆盖广州、珠海、中山、佛山、江门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并升级至 2.0 版本，将澳门居民可跨境直收的资金范围扩大至两金加五津贴加一央积金。
1: 据拱北海军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2061.8亿元，创低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来，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不断并发全新活力。跨境电商作为外贸新业态，增长势头十分强劲。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出口货源地为广东的货物总值达793.4亿元，占大桥口岸出口总值的52.4%。
0: 为期三日的2026广东优品展昨日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A 区落下帷幕。三日展会期间吸引近 10.9 万人次观众到场，现场及意向订单成交额达87.62亿元。展会期间首批广东优品展甄选100名单正式发布，从广东全省21地市甄选出100款广货精品好物，集中展示广东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成果。一家来自广州番禺的企业带来多款多厨艺烹饪机器人新品，受到不少国内外采购商的青睐。三日展期里面就收获了$100万的意向订单。企业负责人程斌：
6: 通过这次广州优品展呢，我们的收获也是非常大，也接待了来自于海外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客商，总共大概有个15批客户左右，有望达到$100万以上的订单。
0: 展会上，一家来自东莞的潮玩企业带来多款国潮文化主题新品 IP 首发首售，积极挖掘新商机，开拓新市场。企业负责人王清：
7: 我收获到了很多采购商的一些喜欢，预计这次优品展会给我们带来新增的订单量大概在500万到1000万之间。
0: 咁据了解，广货行天下全年分阶段推进。今年上半年，广货行天下行动举办专场促销、产业链供需对接等重点活动超900场，超30,000家企业参与，带动直接销售同产销对接意向超6500亿元。
1: 随住台风红霞对广东省的影响减弱，除了部分受灾区域，今日起广东各地交通运行、电力供应有序恢复。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日18点，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6,254人，广东紧急下达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5000万元，支持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助力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水文专家提醒，台风红霞登陆后给广东带来持续性强降雨，7月28号沿海进入天文大潮期，需特别警惕江河频繁涨退水同天文潮顶托带来的风险，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0: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正式开通运营，从虎门出发可75分钟直达广州白云机场，35分钟速抵广州琶洲，广深机场实现100分钟内互达。东莞西联络线主要承担跨线联络的作用，连接起瑞深城际铁路和广惠城际铁路。广州琶洲到深圳机场不需要在东莞西站换乘，一线直达，令瑞深城际铁路更加紧密地接入珠三角城际线网，进一步方便旅客跨城出行。
1: 今日上午，经过改扩建的广澳高速中山服务区西区举行开业仪式，正式面向社会车辆开放。据了解，中山服务区西区改扩建工程在2024年3月底动工， 建筑面积由不到4000平方米增至超10000平方米，停车位倍增，从154个增至353个，充电桩车位由4个增至38个，是中山目前规模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改扩建管理处工程技术部副经理曾时安讲道。
8: 我们园区内进行打造了中山服务区八景，实现水街、亭台、古桥、绿植交织共生，移步换景的效果，让师承人员休憩期间也能沉浸式体验中山岭南水乡的文化特色。
9: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9: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蒙内铁路运营方非洲之星铁路运营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6号，中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蒙内铁路货运量累计突破5000万吨，为肯尼亚物流运输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蒙内铁路东起肯尼亚港口城市蒙巴萨，西至首都内罗毕，全长472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亦都是中肯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标志性项目。铁路采用中国标准、技术、装备和运营管理模式，成为连接肯尼亚沿海港口与内陆地区的重要运输通道。自2017年5月开通运营以来，蒙内铁路已安全运营3344日，累计发送旅客1860几万人次，持续改善当地民众出行条件，经济社会效益持续释放。
1: 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他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中国人惨遭杀害，日本仲强征和奴役劳工，实施慰安妇制度等。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
0: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中心26号傍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五人受伤。西雅图消防部门称，两人当场遇难，五名受伤人员中包括一名幼童，还有一名成年女性，伤势严重。枪击事件发生在西雅图中心，当时正在举行美食节，大批警察和救援人员随后赶往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员，并要求公众远离有关区域。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允、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耀，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2: 901敬请各位对时，
13: 北京时间18:30。
1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1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顺德区正风行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10: 7月28号，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0: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1: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2: FM 90.1 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47。
2: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起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
0: 满1元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0: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元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元的。
3: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0: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2: 唉，放暑假真是头痛啊，个仔日日在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只是走马观花冇收获。
4: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4: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在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4: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4: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恨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恐恨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恨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恐恨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7: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7: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10: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知醇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
2: 生活有你，便知冷暖滋味。901天气预报，
3: 一起来关注下天气。顺德区气象台预计今晚到听日白天会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介乎26到32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90%，吹两级的偏南风。受季风槽影响，顺德未来几日将会持续降雨的。近段时间雨水充沛，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携带雨具，同时要注意防范持续性强降水及其可能导致的城市暴雨积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对户外活动和作业等的影响。再来关注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顺德区第四届制造业百企篮球赛，即是第四届 WBA， 将会在7月31日在君安篮球馆开幕。今届 WBA 将集结顺德十镇街32支本土企业代表队，68场赛事将在东部、北部、西南三大组团轮番上演，将会持续至9月。详情请关注视频号看顺德或者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哈哈，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0: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7: 7月28日，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上线，将就顺德如何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特别是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及贷款融资扶持等话题，同市民网友交流。
8: 我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建东，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3: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到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10: 新闻日日如是，
11: 观点总有不同。
10: 神不公谈世界。
9: 上摆嘅信都歌新砍咗研究所研发嘅地震预警 APP 就引发关注。呢一个 APP 被曝光话 VIP 用户拥有预警信息加速通道，服务器优先推送预警，而普通用户则存在接收延迟。另外，在静音、免干扰、低电量、通话等特殊状态下， VIP 用户能够收到预警提醒，普通用户则可能冇办法收到预警信息。在地震发生后进入软件，首页会强制弹出开聘广告。那些网友说，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是先要你看广告。面对舆论的质疑，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开通会员一年先至$16，非常便宜。一年$16听上去确实不贵，但是人们的不满从来不是比不起你$10多，而是地震预警你一来应急服务，不应该将最基础的安全提醒和会员身份捆绑在一起。地震来的时候，每个人面临的风险就并无区别。服务器优先为付费用户推送预警的规则，直接制造了生命预警的时间差特权。地震预警的核心价值就是分秒必争，短短几秒的延迟在灾难面前可能就是生死之别。当预警信号被划分出 VIP 优先、普通现后的等级，本质上就是将公共避险资源商业化、差异化，这个是公共安全服务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公共应急服务的核心底色是普惠、公平、无差别，它不同于看影音视频等的娱乐 APP 的会员商业增值服务，不能够套用市场化分级运营逻辑。地震预警关乎全民生命安全，每一位用户都应该享有平等、完整、及时的预警保障，不存在付费升级安全等级的合理性。生命安全面前，不应该先问是否

0: 系会员，佢有人话一套地震预警系统从开发到正常运转都系需要投入成本嘅，佢冇错啊。你一个 A P P 如果系自己出钱去研发嘅，收钱咪收钱咯。嗰次但系如果你一个系统用嘅系纳税人嘅钱，咁性质就唔同啦。而成都高新砍灾研究所公开介绍过，研发得到国家、四川省、成都市、成都高新区以及科技部等部门嘅资金同埋政策嘅支持。通过增值服务补充收入本身就并非完全不可以理解，之但系关键系收费同不收费嘅功能就必须要划清界线，睇里边嘅文章、查历史资料、信息等附加功能可以纳入会员权益，唯独预警嘅及时推送、关键场景下边嘅正常提醒，唔能够成为会员同普通用户嘅差别。而开屏广告弹窗唔单止干扰咗用户正常使用，更加无形中消费咗应急服务嘅严肃性，透支咗公众对公共预警服务嘅信任。真正需要佢嘅时候，佢系先要睇广告。佢被曝光之后，成都高新砍灾研究所就发布情况说明、致歉同埋整改公告，话关于 VIP 加速通道争议是产品表述不当，实际上并无安全分级机制。佢真心希望文泰真的只是表述不当。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算数，轻巧算数。
3: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4: 听901真系得。
5: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睇7月27号的顺时新闻，来睇详细内容。7月25号2026国奥杯匹克球 U 系列公开赛佛山站在顺德北滘 J1 匹克球俱乐部正式开赛，这个是国家级青少年匹克球专业赛事首次走进佛山，亦是该系列赛事在粤港澳大湾区的首站比赛。来自湾区各地的约300名青少年选手齐聚一堂，展开为期两日的激烈角逐。
1: 上午九点，开幕式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顺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精华致欢迎词。汪精华表示，顺德将全力以赴做好赛事承办工作，为参赛选手和市民朋友呈现一场安全有序、精彩纷呈、富有湾区特色的青少年体育盛会。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长群处副处长暨海在致辞中表示，匹克球运动集趣味性、竞技性与低门槛于一体，既契合全民健身理念，亦为青少年体质提升和品格塑造提供了绝佳平台。随后运动员代表与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副主任杨光宇宣布赛事开幕。
2: 李克球 U 系列公开赛佛山站开赛，
1: 并与到场领导嘉宾共同为赛事开球。开幕式结束后，各组别比赛全面打响。赛场上，小选手们奔跑腾跃，攻防转换迅速，利落扣杀与巧妙吊球频频上演。赛事设 U8 至 U14 多个年龄组别，涵盖单

0: 打、双打、混双等项目。祁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顺德从众多候选城市中脱颖而出，看中的是当地浓厚的全民健身氛围和扎实的青少年体育基础。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长群处副处长祁海：
1: 顺德这个处于大湾区的核心位置，然后能有更多这种华南地区的选手来参与，然后我觉得辐射影响力比较大。看到这个场地资源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组织方啊，都很给力。然后我们觉得，选对了地儿，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再来顺德。
0: 本次赛事为期两日，期间国家奥体中心仲与属地职能部门围绕长期赛事落地、青训基地共建等议题展开座谈，推动国奥杯系列赛事在顺德长期落户。顺德融媒黄燕美、赵日光的报道。
2: 7月24号由广州市工卫办番禺区南沙区专责小组以及佛山市顺德区爱卫办联合举办的广佛交界区域2026年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在大良街道五沙社区启动，打造区域蚊媒联防联治防线。
0: 本次行动以潘南顺携手齐行动同心共筑健康城为主题。在启动仪式主会场，番禺区、南沙区、顺德区三区代表现场联合签署广佛联防联控合作协议，正式启动了三区的外围统一行动。签署协议结束后，现场组织参与人员分散到五沙社区的各个角落，开展滋生地清理、城蚊消杀、入户宣传等行动。今年以来，顺德区率先将网格智联系统应用至多个社区的蚊媒应急演练处置当中，做到了响应迅速、渠道畅通、协同高效、流程闭环，进一步提高了基层对突发疫情的实战应对能力。大良街道五沙社区工作人员冼永坚：
3: 即系前期我哋啲地址啊，或者滋生地啊、重点户，我哋都已经录入晒喺系统噶啦。咁收到咗之后呢，我哋就第一时间就去嗰个位置、嗰、那个区域，有佢哋一啲管理员去处理跟踪，效率提升咗好高。
0: 大良街道五沙社区党委委员周家杰：
4: 我哋就划分呢个安全网格单元，我哋社区从五月以嚟建立安全网格五个，咁啊通过呢个网格细化。防控蚊媒管控，落实每周重点单元格逐一排查清理，实现积水滋生地，早发现、早清除、早消杀。
0: 广佛同城交界地带地域广，人员流动大，存在权属交叉、治理碎片化、病媒滋生等跨区域治理难题。单区治理难以根除隐患，需要两地整合治理资源，构建常态化联防联控体系。根据实际情况，两地固化环境整治同步、风险研判同步、应急处置同步三个同步长效机制，降低蚊媒等传染病传播风险，推动跨区域防控闭环落地。顺德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黄纪权：
5: 所以我们通过广佛联动的形式，地区的环境整治也好，或者是蚊媒传染病的防控也好，已经逐步的形成了我们无边界的这种方式。
0: 当日番禺区、南沙区、顺德区均开设多个镇街分会场，同步开展外围统一行动。顺德融媒叶晓明、黄麒麟的报道。
2: 受连日风雨天气影响，今朝早大良云近东区一带出现连片积水。云阳路、云近滨河公园、桂畔上东区、敏捷畔海御丰公园等多处路段同园区出现积水，部分树木倒伏，阻碍道路与步道的通行，俾市民的早高峰出行带嚟安全隐患。
0: 雨情发生后，大良消防、属地社区及环卫部门迅速出动，多点同步开展排水排路、树木清运、路面清扫工作，全力快速消除雨后隐患。记者在云阳路现场看到，雨后路面积水较深，通行受阻，工作人员迅速开启雨水井盖，疏通排水管道，加速积水排出。 经过十几分钟紧急作业，路面积水基本排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与此同时，倒伏树木清理工作全面铺开，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切割、搬运、装车有序推进。环卫主管李祖香更加是一早带队全员上工，统筹清理积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整治雨后脏乱。本次降雨导致大量分河沿线、小区周边、公园陆地多点受灾，抢险队伍分片负责，高效联动，一边快速排路疏通道路，一边全面排查倒伏树木和断枝的隐患，及时清理路面淤泥垃圾，防止次生安全问题发生。大量环卫部门表示，接下来将加强雨后巡查维护，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顺德融媒杜达雄、赵日光、伍徐石、实习生陈炯森的报道。
2: 今日的顺时新闻就播送到这里，多谢收看，再见。
6: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7: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8: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1: 听901真系得。

0: 11: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定，
5: 排水口渠道搞定，
6: 垃圾杂物搞定，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无路走。
8: 吃喝玩乐驾驶直落，最新的汽车优惠资讯，最爽的自驾旅游攻略，最贴心的汽车保养技巧，一次过听个够。跟住驾驶901周围玩不停，跟住辉仔咪走鸡啦喂。
9: 近期多地遭遇水患，极端骤雨，不少车辆都遭受水浸损毁。结合顺德本地的顺期天气特点，今期同大家科普下车险选购以及暴雨时期点样用车同埋理赔嘅关键点。好多车主存在误区，以为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就等于覆盖咗一切嘅风险。事实上呢两种险种呢只係赔付事故之中嘅第三方损失。你自己车辆浸水受损完全呢就唔喺保障范围。喺多雨嘅顺德，车损险是刚需，只要足额投保车损险，车辆停放被水浸，正常涉水行驶熄了火，只要没有疑似启动，暴雨造成的车身、内饰、发动机的损坏都是有机会得到理赔的。重中之重是要提醒大家有一条理赔的红线，就是车辆涉水熄火之后，千祈不要再疑似启动车辆了，疑似点火会造成发动机损毁，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是有权拒赔相关的维修费用的。运动新能源车主就更加要注意了，雨后就不要立即通电，避免三电系统受损。除了基础险种配置，建议顺德车主合理地设置第三者的保险额。城区道路车流密集，建议保额呢就不要少过300万了。同时要看清楚保单的免责条款，车辆逾期如果未年检、私自改装，这些都会影响后续的理赔的。大家选购新车、二手车，除了要检查车况，还要提前了解一下车辆过往的出险记录。买到水浸车啊，后期的电路故障呢就很可能持续发生了。保险理赔同样呢都会存在很多的隐患。暴雨季节，除了配齐保险，日常防范呢同样重要，避免开往那些低洼积水的路段，停车的时候呢优先选择高的地方，不要停落去低洼的车库，万一遭遇水浸，第一时间要影低现场的视频和照片，留低证据，尽快联系保险公司正常安排拖车，切勿自行尝试启动。保险是风险的兜底手段，合理配齐保障，规范行车，才能够在极端天气来临之时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8: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汽车资讯，更多汽车选购优惠，快点来关注驾驶901微信公众号啦。
10: 听901真是得 FM90.1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真系得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四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净，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加夺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3、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13: 嗱，各位，呢、这个天气真系可以讲又湿又热，除咗防暑，仲有一件头等大事就系防蚊啦。你系咪都觉得好奇怪？明明屋企啲纱窗闩到实一实，嗰啲蚊究竟喺边度捐出嚟嘅呢？今日我哋就化身成为侦探，攞住呢一份蚊子藏身地图，将蚊嘅老巢一镬熟。记住一句说话，冇积水就冇蚊虫。啲蚊查实唔系喺出面飞入嚟嘅，而系你喺屋企养出嚟嘅。蚊仔诞生第一站，居家容器。你屋企嘅富贵竹绿萝樽入面嘅水几耐冇换啦？这个就系蚊仔嘅首选产房啦。第二站，睇睇你嘅庭院景观，荷花岗、假山水池，啲水唔喐就系蚊仔嘅天堂啦。仲有卫生死角、拖把桶啦、户外塑料桶啦、废弃杂物啦、棚布积水啦，随便数下30多个隐蔽角落，系咪触目惊心啊？所以咧，翻盘倒罐，唔留死角，就系我哋嘅第一道防蚊屏障。咁第二道防蚊屏障系咩呢？就系主动喺屋企布好呢个灭蚊阵啦。今年蚊特别聪明啊，呢种花蚊呢，一

0: 跑只出嚟咬人，飞行非常灵活，电蚊拍追佢半日都打唔到佢嘅。跟住啲门罅咧，佢就鼠入嚟你屋企噶啦，十几楼、廿几楼、三十几楼照样飞上嚟。尤其屋企有 B B 嘅，有大肚婆嘅，有老人家嘅，化学驱蚊产品都系令你放心唔落嘅。咁屋企入边嘅物理灭蚊阵，你又会点样布置呢？嗱，试试格林营路吸入式灭蚊器啦，佢唔系普通嘅灭蚊灯。这一款采用仿人体热感科技，主动模拟人体体温和气息，将蚊精准地哄过来的吸入式灭蚊器，蚊一靠近，它就会被高速风扇强力吸入，物理风干，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没有烟雾，没有异味，老人家、小孩、大肚婆都可以安心使用。而且呢，它的运行噪音低过30分贝，比那些蚊吱吱嗡嗡的声音还要小，夜晚放床头都不打搅你睡觉的。而且使用很方便， USB 接口就可以供电了，插座电脑充电宝都可以用，出差旅行甚至放在部车都可以随身携带。这一款的灭蚊器原价128元，我们朝朝得食为各位朋友争取到限时秒杀价，只需要99元。一个夏天想远离蚊虫叮咬，真系要规划一下嘅。不过库存有限，想报呢个灭蚊阵嘅各位朋友咧，要揸紧时间啦。打开微信，搜索视频号顺心派，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派系派对嘅派，进入橱窗就可以直接落单啦。咁仲未有关注嘅朋友仔咧，依家搜一搜就可以揾到啦。当然你想要我哋节目嘅其他福利啦，都可以加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嘅1802810609，记住系1802810609。守护家人健康就系喺屋企布置灭蚊嘅天罗地网。
1: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2: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3: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2: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3: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4: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能倒，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FM 90.1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才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5: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6: 我要我要，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我要我要，
10: 算我一个。
11: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1: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4: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5: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6: 微信支付收款，
17: 支付宝
16: 三万
17: 十万元。
18: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9: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 请远离非法集资。请远离非法集资。
10: 听9010，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正。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4: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5: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听九零一，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梦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1 啊，朝头早的这个节目啦，奇妙人生直播室入面呢有小浩啦，同埋
3: 嘉熙，各位叔叔阿姨早晨。
2: 早晨啊，各位叔叔阿姨，继续会有奇妙人生啦，朝头早陪各位叔叔阿姨呢倾下偈啊，分享一啲呢就即係喺网上面啦、新鲜炒到嘅一啲资讯啊，亦都会教大家一啲健康嘅科普啦，教住一啲呢就好味嘅一个时令菜式嘅。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除了听我哋节目之余啊，亦都可以下载我哋嘅一个官方 APP 啦，就叫做佛山 Plus 嘅吓 ，PLUS 咁样喺嗰个应用商场嗰度应该可以揾得到噶啦吓，你就往下拉啦，反正评分都好低嘅咁样吓。咁然之后就下载咗之后咧，就有呢个花生专区啊，花生专区有一个正在直播紧 FM90.1 咧，入到嚟就有我哋奇妙人生嘅一个评论区噶啦，可以通过咧就系呢个图片啊、文字啊、视频啊等等嘅方式啦，同我哋交流啊。因为我哋今日咧就喺开篇要讲嘅呢个话题咧，确实亦都系需要大家可能发啲图片啊，俾我哋咧就即系鉴赏一下咁样噶，系啊，就试完就呢一单嘢噶。

0: 咁样啦，阿红霞就有少少影响我哋顺德咁样，即系唔算话影响得好犀利。
1: 系
0: 咁，但系咧，即系好多叔叔阿姨都如临大敌咁样嘅，就话唔紧要啊，买定几日送咁样啦。啊，喺屋企嗰度即系足不出户，
1: 系
0: 啊，即系煮下餸就 OK 噶啦。反正屋企咧就有菜、有面、有肉，啊，调味料又有好多咁样啦，吓咁、啊、然之后就一定会冇问题嘅咁样。但系今日就讲紧嗰啲，即系各位叔叔阿姨啊，需要大家咧喺呢个佛山 Plus 嗰个咧发嘢嘅，就正正就系各位嘅呢个调味料啦咁样。阿嘉希有啲朋友话，即系个雪柜系可以几年都
1: 万年僵尸肉啊。
0: 肉嗰啲都算啦，吓肉嗰即系呢个可能系真系自己懒之过啊，唔清嘢咁样。但系啲叔叔阿姨咧，确实而家啦，即系如果听紧奇妙人生，又得闲嘅嗰啲叔叔阿姨，你不妨就入去你个厨房嗰度，
1: 系
0: 影翻几张相啦，无他嘅嗰啲咩调，即系嗰啲咩平时比较少用嘅调味品啦，
1: 啊，
0: 即系嗰啲腐乳啊，料酒啊，类似呢啲，
1: 即系用得相对都 OK 多。我最近啱啱先处理咗一样嘢、我发现咧最多容易会出现佢过期，但系我又用唔晒嘅咧，就系、是、当其时贪平。即系买多啲，
0: 系啊，
1: 即例如话佢可能系买一件，佢要10蚊嘅，
0: 系，
1: 咁但系咧我买3件嘅话咧，佢就可能有一件系送嘅，
0: 送嘅咁样啦，
1: 咁、然之后谂住，哇唔系，咁都几抵啊，
0: 系啊，买二送一咁样，
1: 反正都系用嘅啫，咁样，跟住就结果买多咗，跟住就系咁啱，我就啱啱过去嘅嗰个星期六日咧，我就清咗一个拌饭料啊，即系嗰啲紫菜啊，吓、同埋嗰啲叫咩
0: 酱啊，类似嗰啲啦，
1: 即反正就系、是。白饭可以拌喺嗰啲白饭嗰度食嘅，即系有少少咸味啊。咁但系因为咧，你好似紫菜啊，同埋芝麻呢一啲咧，佢时间长咗咧，佢好容易会硬啊。

0: 系啊，会潮咗啊，又要益益地咁样啦。
1: 冇错，
0: 嗯，
1: 结果我就发现，哎，我那三罐东西
2: 是有益了，益咗啊，
1: 就已经吃不了了。
0: 哦，
1: 然后我再看一下那个日期，哎呀，它过期了。
0: 好、啊，过期咁样啦，吓、啊、咁相信咧，即系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可能好多叔叔阿姨咧都有发言权嘅，冇、
1: 嗯、
0: 他嘅，即系自己屋企啊，勤俭持家嘅话咧，一买啲日用品啊，或者啲食品啊咁样，总系会大量入货咁样嘅，但
1: 系
0: 好少。人会即系会顾及到咧，就话哇边啲系临期啊，
1: 系
0: 啊边啲要用先啊咁样啦，即系呢啲已经系唔净止系普罗大众嘅一个难题啦，即系平时都会遇到，但系咧因为即系我哋今日讲嘅呢单嘢咧，有少少明星嘅效应，所以就更多人咧就会即系
1: 关注
0: 到咁样啦，系啦，本身应该系大家都会出现嘅问题嚟嘅。咁啊，话说咧就即系话最近啦，喺网上面咧有位演员啦，阿陈生啦，陈龙啦咁样吓，咁就即系之前，
1: 而家我哋都要嗌佢本名噶，全部都系用本名噶嘛，而家
0: 陈杰啊咁样啦，系啊系啊，咁就即系咩狼爷榜又有佢啊，繁花又有佢，即系反正都有好多啲
1: 好多知名嘅吓热
0: 播剧咁样啦。咁啊，于是咧即系佢自己都有啲。个人账号嘅，佢就喺个人账号度发咗个，即系发咗个嗰啲视频啊，咁样就话帮佢阿爸阿妈咧，即系翻佢阿爸阿妈屋企嗰度咧，就清理啲过期古董啊，咁样嘅，就发觉咧，系啦，啲古董好嘢嚟噶，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咧，就系屋企咧，即系佢阿爸阿妈屋企咧，堆积咗好多咧过期嘅调味品嘅，即系点样发现佢过期呢？都好简单，即系在大众嘅一个印象当中，点样发现嗰嚿嘢系过期呢？咪就系睇生产日期咯。
1: 系，
0: 系嘛？但系各位叔叔阿姨咧，都不妨可以同我哋讲讲嘅。你觉得而家嗰啲调味品又好啊，即系反正屋企嗰啲日用品啊，凡亲话关过期事嘅，你可唔可以好清晰或者好快捷咁样揾到嗰个生产日期喺边一度？
1: 最烦就系呢一样嘢噶啦，
0: 系啊，
1: 佢永远都唔系印喺嗰个说明上面嘅，佢个说明咧，佢永远都会话俾你听咩生产日期见乜乜，见
0: 樽底啊，
1: 系啊，有樽底啦，樽盖
0: 啊，系啊，咩咩咩侧面啊，嗰啲咁嘅几嘢，
1: 就拧嚟拧去话，
0: 你大佬哦，都啱嘅，老老实实啦，即系我自己谂深一层，即系点解要咁样做咧咁样，因为佢嗰张招纸咧，佢就唔使
1: 固定格式噶啦嘛，
0: 系啊，佢就固定格式，咁样佢又悭成本啊嘛，即系呢样嘢我都可以理解，
1: 系，
0: 即系话。你话你喺个配料表嗰度唔写佢嘅生产日期，唔印佢嘅生产日期，吓系为咗你嘅成本一个核算咁样，我可以理解。你嗰个 number 可唔可以大只少少？唔系嘥你好多米饭啫，系嘛？系嘛？咁于是咧就即系搞到咧阿陈生啦，帮佢阿妈咧就即系搵下嗰啲。所謂嘅過，即係唔知道究竟過唔過期啊嘛？呢條品，佢又揾嗰啲生產日期咯，咁啊搞到咧就一個大男人啦，發個視頻啦喺度啦，喺度哭訴啦，就話嗰啲咩食鹽啊、醬料啊、南乳汁啊，甚至乎榨菜啊咁樣，有好多都過期噶啦。但問題要揾嗰個生產日期出嚟咧，睇到佢眼都盲埋。
1: 我覺得最搞笑係佢攞咗個放大鏡出嚟去揾嗰個生產日期。
0: 冇錯，咁再加埋咧，就即係亦都發覺啦，個問題好嚴重嘅，即係講緊係爸爸媽媽，即係呢個。当然啦，你当系趣谈又得，但系咧，如果有啲后生嘅阿仔阿女啊，即系已经系自己出咗嚟打拼啦，或者自己住嘅话咧，即系你都可以借呢件事，你真系要多啲去关心下自己爸爸妈妈嘅。即系比如话阿陈生佢阿爸阿妈，佢嗰啲调味品啊，有啲系过咗期两年零六个月噶啦，因为系2024年一月份生产嘅，有啲系2023年二月20号生产嘅，即系过一期咧就即系三年几噶啦，咁类好多呢啲咁样嘅一个调味品咁样，即系呢个其实都应该系我哋啲后生仔都一个反思嚟嘅，即系你有冇真系可以咁神心翻去自己阿爸阿妈屋企，即系如果已经唔系同父母住嘅。有冇翻过去，即系叫做话打理过佢哋嘅生活咧？咁样，
1: 都系，
0: 系啊，即系比。
1: 不过我亦都有另外一个反思嘅，我就建议翻我啲商家啦，即系你某一啲调味品咧，你唔使下下都出到咁大包嘅。
0: 哦，咁啊系啊，
1: 即系好似我买豆豉咁样计咧，真系几乎。嘢嘢都系好大盒，我已经买到最细盒嘅嗰一只噶啦。
0: 你大概因一下，大概
1: 都咁大。
0: 我咁大。
1: 系啦，即系已经最细盒嘅嗰一只。
0: 咁老实讲啊，阳
1: 光豆豉
0: 啊，即系几厚啊？
1: 咁厚咯。
0: 因一因咁样。
1: 系啦。咁3 cm 左右厚啦。
0: 咁其实咧呢一包咧应该够整两次豉汁排骨吧？
1: 够。唔使咁多啦。
0: O K 嘅，我都比较中意，我比较中意重味啲。
1: 呢个唔净系重味啦，你呢个就燥底啦吓，会好燥热嘅。即系你正常咧，好似呢啲比较浓味嘅呢啲调味品咧，我就建议咧，你可唔可以尝试出啲细啲嘅包装？
0: 啊，超微型咁。
1: 系啦，超微型包装，又或者咧，你系出啲独立小包装。即一大盒里面有小包装，
0: 哦，即系独立分装咁样。
1: 即系你好似而家嗰啲榨菜咁样咧，佢都系噶。你一大包买咧，查实佢就系一细包
0: 一细包
1: 够
0: 你送一餐饭咁样咯。
1: 对对对，即系我觉得咁样比较合理啲咯，即系容易食得晒，用得晒。
0: 嗱，商家就即系都可以咧，就参考下咧，就嘉希嘅呢个意见，其实都
3: 好多消费者都系咁谂噶。
0: 冇错啦，咁啊搞到你又讲翻阿陈生先啦，就好无奈啦，帮阿妈阿爸清咗一大堆咧，就三四年前嗰啲古董啊咁样啦，即系见到都唔开胃。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即系再加埋咧，即系佢发现啊，另外一个大问题咧，就系话即系揾嘅难度又大啦，咁然之后咧印又蒙查查咁样啦，即系一个大人大姐，你唔好讲话啲叔叔阿姨有阵时候，即系可能系眼即系有少少老花咁样啦，你大人大姐一个正常嘅成年人啊，都未必睇得到咁样嘅。
1: 我都系啊，嗰日咧行去饮茶啦，咁然之后我个表哥咧，咁佢同我咧就都即系差唔多大嘅咁样，咁然后咁啊，我递咗个牙签俾佢啦，即系个茶楼嗰度，咁然之后咧，即系佢就睇下嗰个牙签上面系嘛，即系写咗啲乜嘢？
0: 写啲咩字先
1: 嘅？系啦，然之后系
0: 先放低少。离远啲，
1: 嗰个近视眼镜，跟住佢要拉嗰个近视眼镜，跟住就再怼远啲嗰个牙签，跟住睇翻上面有个电话号码咁样，跟住佢喂你睇唔睇到上面嗰字啊？然之后话 OK 啊，我仲睇到，跟住话诶衰啦，我老花。
0: 咁啊，呢个都系咧就人生必经嘅阶段嚟嘅。
1: 但系佢嗰个已经算好啦，即系虽然啲字系细啲啦，但系嗰个牙签包装上面咧，佢系白底，然之后系黑色字嘅。
0: 哦，咁又好清晰啊，
1: 即系对比系比较明显，但系有好多嗰啲包装咧真系好衰噶。
0: 系啊，
1: 佢系。
0: 黄色黄色底黄色字咁，
1: 唔系有啲系甚至乎佢系冇色嘅字，即系佢可能系用嗰啲类似钢印咁样咧，
0: 系
1: 即
0: 系
1: 有少少凹凸咁样。
0: 佢纯粹就系抌个戳落去咁样啦，即系呢样嘢你真系靠甩嘅啫，大佬
1: 系啊，
0: 好似打麻雀咁靠甩嘅咁样。咁所以咧就即系话有见及此啦。咁啊呢位陈生啦，亦都作为演员啦，就即系利用自己嘅一个社交媒体，咁啊发咗一条咧就呢个视频。咁佢最尾亦都感慨咧就话，其实包装上面。嗰啲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咧，就唔应该同啲消费者捉伊恩嘅，因为毕竟即系你平时有阵时候买翻嚟，你都需要知道佢大概要喺几多时间内食完先为之对自己身体健康咁样。
1: 系啊，咁你人大只少少啫嘛，
0: 系啦，
1: 冇所谓啦。
0: 咁啊，即系对于老人家啊，或者系视力有障碍嘅人嚟讲咧，其实而家呢啲好细只字啊，即系蝇头小楷咁样嘅生产日期嘅数字咧，非常之唔友好嘅，亦都希望咧厂商。可以即系就嗰个生产日期嘅标准，其实你可以见到系每一即系无论你买大樽又好细包又好咧，佢嗰啲字嗰啲字体基本上系一样嘅。即
1: 咁其实如果系咁计嘅话咧，会唔会嗱？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咧写稿咁样咧，即系都有个默认嘅字号数啊嘛，即
0: 系
1: 大家都系哦小二。跟住就 1.5 行距，
0: 类似呢啲咁样啦，系啊。
1: 咁其实会唔会即系好似啲包装咧，要标嗰啲生产日期啊、到期日咧，都会有一个字号嘅咧？
0: 相对要起码有翻个咧，起码令到大家睇得明嘅、睇得清嘅一个行业标准咁样啦。咁反正咧就即系呢一个视频一出嚟之后啦，其实评论区都好多朋友系共情嘅，即系其实大家都系一样咁样嘅生活嘅啫，即系放大镜都攞埋出嚟啊，都睇唔清咁样啦。咁然之后咧就即系亦都话30几岁嘅，即系有啲网友30几岁咧，一样都睇得好辛苦嘅。咁然之后咧，屋企阿妈咧，即系个个阿妈都差唔多噶啦。啊，嗰啲调味料又好啊，又或者一啲冻品啊，直情系过晒期都唔舍得抌嘅咁样。又话咧，就即系话会仲食得嘅，雪住喺度，
1: 喺雪柜嗰度可以摆得耐。
0: 系啦，咁然之后亦都有啲网友咧，经常会喺外包装啦，搵生产日期啦，一大堆细字中间啦，或者后面咧去睇保质期几耐啊，咁样系非常之唔方便嘅。咁啊，即系亦都有好多网友。咧就跟帖回复就话喂，不如真系将啲生产日期咧印得大只啲，醒目啲咁样啦。咁有见及此咧，亦都有啲网友咧就喺网上面跟帖就话，其实咧而家有个新嘅规定嘅。有啲新嘅規定咧改緊㗎啦，亦都有一啲國家政策通知落嚟嘅，咁我哋亦都上網咧就揾過下，嗱呢一個咧其實喺2025年3月16日咧就發布咗一個叫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預包裝》。

0: 食品标签通则。咁、
1: 哦、
0: 佢、啊、会喺2027年嘅3月16号开始咧就正式实施嘅、
1: 哦。
0: 再等多半年多啲咁就 OK 噶啦。嗱、呢个新国标系点嘅咧？呢个新国标咧就规定吓。预包装食品，即系我哋而家见到嘅嗰啲所有啊，即系一包包嘅嗰啲，
1: 系
0: 必须要喺包装上边咧设置一个独立嘅区域，
1: 系
0: 同时要展示翻生产日期同埋保质期嘅到期日，咁就一目了然啦。
1: 嗯，
0: 佢系几时生产嘅，
1: 系
0: 啊，同埋咧几时到期嘅咁样。
1: 嗯，
0: 标注日期咧，仲必须要用一啲高对比度、容易识别嘅字体同埋颜色去为，即系方便翻每一位街坊啦，等大家都睇得清楚咁样。严格系按照咧，佢有个格式嘅、
1: 嗯，
0: 因为佢未必会印到话几年几月几日咁样啊嘛，即系大家唔知话你前面嗰个数九嘅月。定系后边嗰个系日咧咁样，
1: 我真系曾经有见过咁样。
0: 系啊，因为佢咁啱，佢咁啱三一二咁
1: 样。而且个重点咧，即系如果你写晒成个年份，即系你例如2026，你写齐咗咧，都仲好啲嘅，你仲可以判断到系年。但系咧，佢有啲就系写26噶咋。
0: 系啊，
1: 佢冇上面个20嘅时候咧，你就究竟个26系日期啊，定系年份？
0: 冇错啦，就系呢样嘢就即系而家就讲紧啊，呢个新嘅国标系要严格按照翻年月日，即系我哋作为。啊，即系中国街坊最通识嘅一样嘢啦。
1: 或者按顺序左边睇过去就
0: 系
1: 啦。
0: 系啦，由左到右系年月日咁样个顺序去排列嘅。咁、一举解决晒咧，揾唔到，睇唔真，又唔识计，等等嘅问题啦。咁样，嗱、呢个新国标咧就俾咗一个两年嘅过渡期嘅，因为2025年嘅3月16号发布啦。咁样，俾两年嘅过渡期咧，俾各位商家。去做足準備先咁樣，咁而家距離正式實施咧就唔夠一年噶啦。咁、喺當時嘅過渡期內咧，其實市場上面都可能會存在一啲，即係佢而家係改緊新包裝嘅，但係佢有啲
1: 新舊混賣啊。
0: 係啊，佢而家在售嘅有啲未沽清噶嘛，有啲舊包裝咁樣。咁、所以咧，各位即係消費者亦都稍安無躁，去到咧下一年嘅3月16号咧，預期喺我哋嘅市場上面咧，每一位啊消費者買到嘅呢啲預包裝嘅產品咧，都可以一目。了然清清晰晰咁样咧，睇到嗰个到即系质量嘅一个到期嘅日子嘅，
1: 唔使再用放大镜啦。
0: 哦、啊，咁啊非常之好啊！

0: 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0: 奇味无穷住家菜，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继续教各位叔叔阿姨整翻啲时令菜式嚟食下嘅，由介绍食材开始啦噃。嗱，今期呢一款咧又系药食同源嘅好嘢嚟噶，那就是桑叶啦。嗱，桑叶咧系一种发散风热类嘅中药材，第一次咧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呢本医书入边嘅。咁佢系桑科植物桑嘅干燥叶，初霜之后采收，品质更佳。咁桑叶咧又叫做加桑啦、黄桑啦、荆桑啦、铁线子啦、冬桑叶等等。咁原本咧就系俾啲蚕虫食嘅。咁其实我哋人食都 OK 噶噃。我哋中国咧就系全球最大嘅桑树种植国，产量高，各地咧都有种植嘅。根据炮制嘅方法咧，又分为桑叶啦、炒桑叶、蒸桑叶同埋蜜桑叶、蜜糖嗰个蜜咧。桑叶在历代中医本草著作当中都有收载的，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中药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版记载，桑叶性寒、味甘、苦，归肺和肝经，具有疏散风热、清肺润燥、清肝明目等的功效。桑叶既可以内服亦可以外敷的。桑叶可以作用于呼吸系统，治风热感冒，同时间亦都有润肺的作用，可以治疗消渴病等等的病症的。桑叶可以平肝阳、降肝火、清肝热，所以桑叶可以用来治疗高血压病、头痛、目赤昏花、失眠、眼部疾病等等的情况的。好啦，讲咗咁多桑叶嘅好处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大家攞啲桑叶嚟整翻个干炸桑叶嚟食下噃。哇，平时咧食嗰啲咩紫苏天妇罗食得多啦，炸桑叶啊点样炸佢咧？材料方面要准备嫩桑叶300克、鸡蛋3隻、小麦面粉50克、食盐、味精、椒盐各适量。整法方面呢，首先将啲桑叶洗干净佢，擎干水备用。跟住将嗰3隻鸡蛋呢扣落碗入面打散佢，放啲食盐啊、味精啊、小麦面粉落去，再加适量嘅清水调成嘅蛋面糊。跟住喺隻锅入面呢放少少食用油，烧热啲油，将啲桑叶放喺啲蛋面糊入面呢拖拖佢，令到啲桑叶啊充分染上嗰啲蛋面糊。然之后放喺油锅入边，炸成微微有啲黄色啦，咁就可以上碟噶啦噃。跟住咧，均匀撒啲椒盐，又或者可以染啲椒盐食用噶。呢一款干炸桑叶啊，功效疏风解表、滋阴润燥，可以辅助治疗热伤风、糖尿病等等，并且可以缓解咧口渴啊、食欲不振啊、头昏脑胀啊、烦热等等嘅症状噶。各位叔叔阿姨，感兴趣嘅话，听完奇妙人生，转头落街市去药材铺买定了，今晚试下整啦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唉，放暑假真係头痛啊，个仔日日喺屋企玩手机，报啲普通研学又淨係走马观花冇收获。
3: 唔使愁啊，我准备报顺德融媒嘅中医药3日小记者体验活动，又有中医学又可以做小记者，小朋友实中意啦。
2: 咁正，中医营有咩玩噶？
3: 专车去广州探访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登药黄山体验神农采百草。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专家开课，教你辨识中药，睇中药智能调配机器人，仲可以亲手整驱蚊香囊、中医食疗奶茶，近距离感受岭南中医文化。
2: 小记者又有啲咩学啊？
3: 咁就要睇顺德游媒啦。记者教写专业新闻稿，摄影教授图片拍摄，优秀图文有机会登珠江商报。顺视新闻演播厅出镜做小主播，播报视频仲会在融媒账号播出，识中医又练表达，两样一起学啦。
2: 好啊，点报名啊？
3: 关注顺德医声公众号，医生的医，声音的声，后台留言报名或者打电话加微信189-2483-5122 189-2483-5122。暑假正出4团嘅啫，快啲行动啦！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纯心精选，为你精挑细选。
9: 各位，你有冇发现呢？依家身边好多人都鍾意叫自己做脆皮啊，唔系脆皮雪条啊，系脆皮状态啊。20几岁挨夜挨到呢心慌手震，30几岁呢体检报告唔敢打开，因为唔识解读报告。40几岁血脂血糖慢慢向上升。好多人一讲到体检，第一反应就话好麻烦啊，第二反应就话我都冇嘢。冇嘢即系冇病啦，但系咧，事实话俾我哋知，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呢啲嘢咧，佢又唔痛又唔痕，又唔会扭计，就好似隐形人咁潜伏喺你身体入边。等你边一日觉得唔妥啦，佢可能已经将你啲血管咧塞得7788啦。所以咧，我想讲个比喻吓，体检就系帮我哋嘅身体装一个警报器，佢可以令你提前知道身体边一度漏电、边一度飙烟、边一度应该整下啦。几百蚊可能是一餐饭、一件衫的事，但是一年入面呢，可能冇边几百蚊花得比体检更加值啦。咁点样检先安心又实惠呢？嗱，今日介绍俾你嘅呢一套全民体检套餐，系我哋朝朝得食精挑细选过嘅第一健康国际连锁机构体检套餐。分为男女专项筛查，男性43项，女性43项，已婚女性是升级版，有46项全面筛查，原价2000多元，依家专属优惠只需要788元，即刻帮你悭咗1000多元。嗱，呢个项目有几实在呢？我同你画几个重点，你即刻明噶啦。高端螺旋 CT 胸部扫描，精准排查胸部结节炎症，筛查精度远超普通胸片，全套男女分区彩超，涵盖腹部、颈动脉、乳腺、子宫附件、前列腺、血管、脏腑、生殖系统，一次查到位。肠胃方面呢，配备碳13呼气试验，毛痛筛查幽门螺杆菌。不过提醒一句，检测呢个项目之前呢，一个月都唔好服用消炎药。心脑血管方面，静态心电图加心肌标志物5项，双重守护，仲有7大肿瘤标志物筛查，覆盖多类高发肿瘤，实现早筛早防。 基础检查一应俱全，血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搭配内外科、眼耳鼻喉、口腔全科查体，仲有人体成分检测，例已分女性专属的升级啦，妇科、白带、TCT、宫颈筛查，呢啲都有，有效预防宫颈病变。更加贴心的是增值服务，免费静脉采血、中医脉诊、中医摸骨调理，体检之后仲提供一对一专家报告解读。平时好多人呢喺公司体检攞到份报告呢睇到一头雾水，因为啲指标有高有低，箭头潮上潮落，究竟严唔严重呢？上网搜一搜，越睇就越腾鸡。而今次呢一个健康体检，第一健康做嘅呢就係请专业医生用你听得明嘅说话解释清楚边个指标意味住乜嘢，边啲应该重视，边啲唔使驚。听完啦，成个人就明晒㗎啦，仲会帮你出返一份照住就可以做嘅健康调理方案。唔係嗰种话边个都啱用嘅，而係真正属于你嘅。今次呢个健康体检啦，我哋仲争取咗赠送营养早餐3个钟头免费停车。想开车去又得，想搭地铁去又得，搭地铁都可以到嘅。体检体验贴心周到。788元一餐饭嘅价钱，换嚟一次全新嘅年度筛查，啱自己，啱屋企人，更加啱长辈啊！想帮自己、帮屋企人、帮长辈预约嘅朋友咧，可以加我哋朝朝得食小助理嘅微信1802810609，记住呢一个微信1802810609，了解详情。记得要备注健康体检，一年一体检，健康常相伴，善待自己先是生活最好的底气。
8: 想知多啲，即刻微信搜珠江商报公众号，点入下拉菜单，顺心精选专区，好嘢到手，话咁易。
10: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各位早晨，今日系2026年7月28日星期二，每逢星期二早上7:30到9:00喺我哋 FM90.1 咧都会有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噶。各位早晨，我系卡图，我哋每期节目咧都会邀请唔同嘅政府部门或者系公营事业单位嘅领导嚟到直播室，透过热线电话接受市民对佢哋工作嘅监督噶。咁再次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上线单位嘅日常工作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咧，欢迎继续可以喺节目期间拨打0757833983339，重复一次电话。号码0757833983939，我哋会有专人咧记录大家嘅意见嘅。咁就算你嘅电话咧嚟唔接自由直播室都好啦，上线单位亦都会喺5个工作日之内，对于大家提出嘅意见建议咧，将会给予回复噶。嗱，今期节目系第825期节目，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咁而今日嚟到直播室嘅嘉宾啦，分别有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永宣、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柏林、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移交安置与就业创业股股长李坚、勇军优抚与褒扬纪念股股长刘翠英、思想政治工作与权益维护股股室负责人黄景德，欢迎晒咁多位。同时都提醒各位，如果你听紧收音机啦，或者系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收听我哋直播啦，咁同时咧又可以系透过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咧收听我哋嘅直播噶。嗱，咁啊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对顺德嘅点样去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优抚安置啦，特别系退役军人创业减税同埋贷款融资扶持等等呢啲话题啦，有任何嘅意见同埋建议，咁啊欢迎大家咧，除咗系可以继续喺节目期间啦，拨打0757833938339，咁啊，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咧进行沟通之外，吓，亦都可以透过我头先提到嘅呢两个直播嘅渠道啦，包括佛山家同埋咧系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亦都可以发表到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

0: 嗱，咁喺听大家电话之前咧，我哋亦都先嚟听听上期上线单位对于市民嘅来电回复情况啦。
1: 民生无小事，事事有回音。民生回音。
2: 上期上线顺德区政府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嘅单位系顺德区乐从镇人民政府。市民网友主要咨询城市建设同管理、文旅发展以及医疗教育等嘅民生问题。上线单位喺五个工日日内按时做咗热线嘅回复工作，我哋亦都对部分市民进行咗回访。吴小姐反映，乐从镇新马路维也纳酒店对开有一个儿童游乐场。但近期呢个区域嘅水马撤走咗，导致每晚都有好多车辆喺呢度停放，侵占咗老人儿童嘅活动空间。上线单位回复，为咗整治区域车辆乱停乱放嘅问题，并且优化市容环境面貌，佢哋撤走咗水马之后，同步规范安装咗 U 型隔离栏杆。吴小姐讲，而家车辆已经唔能够进入呢个地方停放啦。
3: 处理好啦，唔该晒吓。
4: 佢哋点处理啊？
3: 喺出边喂厂嗰啲铁啊，啲铁咁全部喂好晒咯。
4: 而家
3: 嗰度可以话咧，只要喺个公路边嗰度喂住啫嘛，喂住咁边啲车入去，咁啊啲小朋友喺个玩啊，咁大家喺个玩啊，散步啊，打羽毛球啊，踩碌啦咁啊啲咯。
4: 即系依家好啦。
3: 好啦，好啦，唔该晒你哋吓。
2: 彭小姐反映，乐从德华路市政道路长期被摊贩占道经营，摊贩每日傍晚六点经营到第日凌晨一两点。他们收摊之后，路面遗留大量的垃圾，影响市容环境卫生。上线单位回复，镇综合执法队将开展夜间专项整治，对占道摆卖的摊贩现场劝离整改，对屡教不改的超店经营的店铺依法处置，同时督促店铺落实门前三包，及时清理经营垃圾，改善这一路段的环境卫生。下一步，镇综合执法队将对德华路纳入夜间重点管控路段，针对18点至凌晨高发时段，安排值班人员开展夜间错时巡查整治，保持高压管控态势，严防夜间占道乱象，持续规范夜市的市容秩序，切实维护商户的经营环境和辖区的市容整洁。彭小姐讲，希望整治效果能够持续保持下去。
5: 从今日开始，我都会在现场。
4: 即是由星期一开始，
5: 下午四点几开始驱赶。
4: 赶走那些乱占乱卖的地摊。
5: 是。
4: 咁你希望他怎样？
5: 希望他坚守岗位咯，不要说过完一个星期之后不要下文咯，收住了。
2: 好啦，这一期的民生回音就到这里。今日上线单位是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敬请留意。
6: 顺德区政风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系啦，咁再次提醒各位咧，今日嘅上线单位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欢迎大家咧节目期间继续系可以透过收音机咧 FM90.1，又或者系透过佛山家呢个 app， 咁同埋咧就系图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啦，去收听我哋嘅节目直播嘅。咁同时咧亦都系可以提出你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接住落嚟嘅时间啦，我哋都系借住上线嘅机会啦，首先希望向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江定东去了解个工作噶。嗱，咁江局长，我哋亦都希望了解啦。而家顺德正喺度全力推进8000万工程同埋环两江先行区建设嘅，咁啊亦都系深入推进咧村民经济高质量发展啦吓。喺呢度咧，我哋亦都想知道咧，就系过去一年啦，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咧喺发挥退役军人优势作用啦，同埋服务全区发展大局方面咧，系取得咗边一啲嘅成效咧，咁同埋接住落嚟又将重点会做好边一啲嘅工作咧？我哋有请江局长同我哋介绍，系有请。
7: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再过三天呢，就是八一建军节了。今年正好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这里，我首先代表顺德区退役军的事务局，向全区所有驻军指战员、军队离退休干部、烈属、军属、退役人员呢，还有预备役民兵人员，送上最真诚的节日祝福和最崇高的敬意。退役军人呢，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助力顺德发展的中坚力量。过去这一年，我们紧紧跟着区委区政府的整体部署，围绕百千

0: 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村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重点工作，把退役军人工作呢融入全区发展的大局里，全力引导退役军人在顺德扎根、干事、出产。过去一年呢，我们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做强兵支书队伍，助力基层治理和乡村发展。借着村居换届的契机，我们积极推荐了一批政治过硬、责任心强、群众信任度高的退役军人充实到村居的两委班子当中。目前呢，全区206个社区村里共有240名退役军人在两委中任职，占整体两委干部的近两成，其中兵支书47名，占比呢超了1/5。尤其是龙江、乐流、乐从、信坛这四个环两江核心政街，兵支书呢占比接近30%，龙江镇呢更是高达40%。这两年呢，我们也涌现出很多优秀的退役军人基层干部，像黄龙村的陈忠清、江义村的吴庆龙、古朗村的梁耀华等等，他们呢扎根基层，踏实干事，带着村民一起发展。就在今年的7.1，黄龙村党委还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也是我们退役军人深耕基层、助力村域发展的最鲜活的例子。第二，擦亮老兵志愿服务品牌，打造应急服务主力军。目前我们全区组建了217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这群老兵退伍不退社，不管是日常工作还是极难险重的任务中，他们永远是冲在最前面。日常的村居环境整治、市容提升有他们的身影，15运会、农贵马拉松这些大型的赛事保障也有他们坚守岗位，防台防汛、无偿献血、应急支援样样都主动参与。清晖园的文旅服务、龙舟赛保障、德甲联赛秩序维护等城市重点文旅活动也都有老兵志愿者的保驾护航。特别是去年的七孔肯雅乐疫情防控期间，累计有2.4万人次的退役军人投身一线支援，战斗力、执行力都非常突出。今年的五一期间，我们还组织了近500名老兵志愿者参与全域文旅服务，用一抹志愿红擦亮顺德城市名片，为城市形象加分。可以说，这支老兵志愿队伍已经是我们基层治理服务大局最可靠的一支力量。第三，讲好老兵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我们把英烈精神、军烈精神融入全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旅发展当中。今年清明、中小学春假期间，我们联合宣传、武装、教育等多个部门，依托西海抗日烈士陵园、三洲烈士纪念碑等红色阵地，开展了22场主题扫祭、祭扫、国防教育研学活动，全区联动，覆盖面呢是非常广。同时啊，我们还挑选了一批功臣老兵、优秀的退役军人担任红色宣讲员，走进校园，走进红色基地，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讲述军旅故事、英烈事迹，给青少年种下爱国拥军的种子，让红色血脉在顺德传承，也不断丰富我们顺德的人文底蕴。除此之外，顺德的退役军人始终保持着军人的担当和本色，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涌现出许多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比如龙贵的郭才伟，深夜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进行扑救；龙江的麦伟民毫不犹豫营救亲生群众。这些暖心的事迹都生动体现了咱们退役军人退役不退志、退伍不退社的初心和担当。接着我们会紧扣全区中心工作，引导广大退役军人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环两江先行区的建设，在基层治理、乡村发展、应急保障、文明风尚引领等各个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会重点做好3件事：持续建强优质兵支书队伍，擦亮老兵志愿服务金字招牌，用好老兵宣讲团，持续讲好新顺德退役军人故事，凝聚更多干事创业的力量。值得期待的是，明年就是建军100周年，这是国家的盛典，也是所有退役军人的荣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全区广大退役军人立足本职，主动担当，在各行各业中争先创优，用实实在在的成绩为建军百年献礼。
1: OK， 多谢晒江。

0: 局长咧同我哋嘅介绍吓，嗱咁啊，今日嘅上线单位水利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一个日常工作啦，大家有啲点样嘅意见同埋建议啦吓，我哋欢迎大家节目期间继续系可以打电话上嚟啦，直接同我哋嘅现场嘉宾去互动噶，0757-833-9-8339节目期间咧会系继续开通噶。好啦，呢个时间我哋先可以去报时客户声音，转头翻嚟咧接听大家嘅电话。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0: 早晨7:49。
2: 以上报时系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3: 中秋送礼，认准苏氏荣华月饼，广东老字号，这个味正。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901交通消息。
0: 好啦，同各位揸车路有记刷新最新嘅交通路况。顺德区内嘅各大主干道路暂时未收到挤塞嘅报告，可以放心选择啦。咁另外咧，亦都提醒各位吓，现时咧因为道路拓宽改造工程嘅一个施工啦，君安西堤路横安闸段咧系实行全封闭管理噶，咁啊会系禁止一切嘅车辆同行人通行啦。施工期咧会去到12月31日噶。再次提提你，现时咧君安西堤路横安闸段咧系实行全封闭管理咧进行施工噶。施工期咧预计会去到今年年底噶。好啦，呢次交通消息我哋暂时睇到呢度，祝各位一路顺风，平安到报，
4: 轻松启程，平安到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8339-8339-8339。
3: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佛山人民。

0: 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热线电话83398339。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1: 好啦，继续翻嚟逢星期二嘅顺德区政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再次。

0: 提醒各位，今日嘅上线单系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噶，热线电话0757833983339，节目期间咧会系继续开通噶。好啦，咁啊呢个时间咧，我哋都系揸紧嚟听听呢位朋友嘅电话先。喂，早晨。喂，你好。
1: 啊，你好啊。
0: 系早晨，请问点称呼你啊？
1: 啊，早晨，你好。嗯。我提出嘅问题咧，就系、我哋系地入都系乐同居住嘅。
0: 系。
1: 咁咧，我哋一个朋友古镇，咁啊，响你哋嗰个地方咧，有冇啊啲优惠？咁即系好似有煤气啊、水啊、电啊嗰啲，咁啊有冇优惠咁啫？
0: 嗯，点称呼你啊？呢位先生，
1: 我系姓沈嘅，沈志醒。
0: 系沈生，沈生你系外省户籍系嘛？
1: 我系过肇庆嘅。
0: 肇庆嘅，哦，外省户籍，嗯，系。咁啊，想諮詢一下咧，就有冇即係相對應嘅一啲生活方面嘅一個優惠政策嚇嗱。咁啊，關於沈生嘅呢個問題咧，我哋都係交俾現場嘉賓啦，去進行回應噶。我哋交俾勇軍優苦與褒揚紀念股股長劉翠英去回應噶。有請劉股長。
2: 沈先生你好啊嚇，咁就八一建軍節快就到啊嚇，咁啊首先咧就預祝你節日愉快先。咁至於你講下嗰個問題啊，有冇話初六重嗰度居住喎，有冇享受咧嗰個相關嘅優惠？咁咧就根據我哋上級嘅優待實施辦法啊，嗬，目前咧就呢、這個優待嘅目錄清單咧就暫時係冇呢個覆蓋到啊嗰個退役軍人嗰個水電煙氣啊或者配訓一啲費用嘅優惠嘅，咁樣咧就都好感謝啊沈先生嘅內地你反映嘅問題啊同埋建議咧，就我哋都會積極咁樣收集，咁就替請上級咁樣統籌研究咁樣實施嘅，咁再次多謝沈先生嘅內地。
0: 嗯，係暫時未有啊，沈生嚇
1: 啊。
0: 好啦，咁冇系啊，咁啊，头先咧，刘股长都讲到就系话会积极争取嘅吓，咁啊，亦都系希望咧，我哋各位嘅退役士兵们啦吓，咁啊，可以静候呢一个嘅好消息噶。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可以就翻我哋嘅今日上线单位咧，上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嘅一个工作啦吓，咁啊，提出你更加多嘅意见同埋建议噶。嗱，咁啊，欢迎大家咧系除咗系继续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939之外咧，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两个网络渠道咧同我哋互动噶，咁啊，包括咧佛山加 App， 咁啊下载咗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栏目，咁啊再点击正在直播嘅民生零距离板块咧，可以喺入边互动啦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涛哥帮忙呢个视频号，咁啊大家亦都系可以收听直播嘅同时啦，可以喺评论区咧咁啊去进行一个嘅留言，我哋亦都会第一时间睇得到咧，并且会帮大家问出噶。好啦，咁啊接住落嚟，我哋都系关注一下啦，网络平台上边吓，咁啊网友阳光灿烂啊，咁佢亦都系即系有一个嘅咨询嘅，佢就话佢系一名军官嚟嘅，咁已经喺新疆服役咗11年，咁佢嘅配偶呢前年已经落户喺顺德，咁想了解一下呢系咪符合安置到顺德嘅呢个条件呢咁样。咁呢位网友嘅一个疑问啦，我哋亦都系交俾现场嘉宾啦去进行回应嘅，咁系咪符合安置到顺德嘅条件呢咁样。我哋交俾顺德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永川刘局长呢去回应返㗎，有请。
3: 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按照呢位网友提供嘅信息咧，就根据军队转业干部安置暂行办法第19条嘅规定，喺艰苦边远地区服役满10年嘅，佢系可以催佢嘅配偶落户过嚟顺德，安置喺顺德，亦都可以到佢嘅父母或者讲外父外母嗰度，佢嘅子女。相住户口所在地安置，咁呢位网友咧，佢喺新疆服役11年，应该讲系符合喺艰苦边远地区服役满10年呢个条件。同时佢嘅配偶已经喺顺德落户，所以咧就按呢啲条件，暂时睇系可以安置到顺德嘅。咁当然，真正能唔能够安置到喺顺德咧，就亦都系需要经过我哋各级。有關部門層層嘅把關審核，符合曬有關嘅條件，先至能夠真正安置過嚟順德。咁亦都感謝呢位網友嘅留言。
0: 嗯哼，補充問下劉局長咧，亦即係到時以申請為準嘅嚇，都係需要佢本人咧，就係即係佢呢位服役緊嘅軍官去進行一個操作嘅。
3: 冇錯，呢係首先係向佢所在嘅部隊層級一層一層向上邊申請，咁以後咧就再通報我哋地方。 各级最审核嘅。